0: 隆隆给那个老师先讲一下要领，示范一下。
1: 我这个是代表喜悦的心情，嗯，双起右翅。
2: 哦，这个好像还行。
1: 这叫双起。
0: 会说话，双起。
1: 喜悦。
0: 没问题，没问题。
1: 然后呢，这个呢是思考。
0: 思考。
2: 哦，单边儿，单边儿有点难。
3: 单边儿。
0: 这个难度很高的。啊。找找范儿。
3: 等会儿
0: 。没问题，没问题，这个范儿是对的。
3: 这是个巧劲儿。
1: 对。
0: 有他的脚，他的脚要。哎呀。
1: 对。
0: 脑袋再起来，对对对对。
2: 一会儿这个意思。哎呦，脚着脚就走了。
3: 我还可以往后，我还可以往后。我往后，往后，往后，往后，我认识。这个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3: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0: 是的，好，然后一人亮一个我们的戏曲的城市动作。
2: 行，
4: 来，
0: 走，
5: 大得，
4: 上步，
0: 上步，哎，腾，好，非常棒，非常棒。
2: 我们也想邀请在座的各位，我们的戏曲演员一起参与我们的国风音乐会。
0: 没问题，没问题。
2: 好，
0: 谢谢，
2: 谢谢，
3: 谢谢，谢谢，谢谢。
6: 哎呀，真开心！哎，您好，哎，专车为您服务。
7: 好，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去村里。
3: 听说这个村子里面好像很多人会唱民歌。对吧？
6: 我感觉应该是整个村子都会唱。
3: 对。
7: 但是我们有一个任务啊，就是我们要找到在那个村里面最会唱民歌的人。
3: 最会的。啊？
7: 最会就是。
6: 这咋找呢？
7: 我有个想法哈。
3: 你说。
7: 这里面有一些歌单，看谁。哦，
3: 就是我们那个路书上。
7: 对，他不是写了很多的歌名吗？
3: 山西民歌。
7: 谁都会唱。那他就是民歌王。
6: 那我们报歌名，让他来唱。
3: 是的，
6: 我觉得可这个
3: 而且他唱的对不对？其实我们阿罗老师也比较熟悉，因为他对民歌更熟悉。
6: 对，
7: 这些民歌，说实在话，我十首里面，
6: 朵姐都会啊。
7: 一两句肯定是会的。
3: 好厉害！
7: 哎，这一块的地貌很有趣。
3: 这就是葛凉
6: 哦，这是葛凉凉啊，
7: 是这种风貌。叫葛亮，
3: 对，就是那种土黄土堆啊，在那这样的地貌里面，它哼出来的旋律就不一样。
7: 没错。

0: 很震撼。
1: 哇！
0: 哦，往里走。
2: 嚯、
3: 哦！哎，
0: 哇、哦，这有一棵老树哎。
2: 哇！
1: 可以许愿吗？
3: 老树。
0: 哎，那边有下棋的两位，两位老师，打扰一下。
1: 你好。
0: 当然下棋了啊！
4: 你好，
0: 您是本地村民吗？
5: 哦，是是是。
0: 哦，我听说本地的村民咱们都会唱山西民歌是吗？
5: 是是是是。
1: 哎呦，
0: 你们俩是不是这村里面最会唱的？
5: 哦，不是。
0: 哎，别谦虚，
4: 张哥嗓子挺好的，也会唱民歌。
3: 那给我们。
0: 我们这样，我们挑战一下，我们说出了一首歌名，
1: 歌名
0: 都是咱们山西特别有名的民歌。看您会不会
3: 挑战一下，好不好？
0: 来一声简单，一级挑战来。
3: 人说山西好风光，您会吗？
5: 哦，不会。
3: 你不会啊？哦，
0: 山西人不会山西好风光。
5: 那我唱一个，我唱一个《青歌大厦会洗衣裳》吗？
1: 来，好嘞，老老师来。
5: 青歌大厦和洗衣裳，算个底儿跪在石头上。呀，小青疙瘩，小手手红来，小手手白，搓一搓衣裳，把头边甩。呀，小青疙瘩，
0: 哎呦，
5: 小。

0: 情的对。
1: 您刚才有点谦虚了，我们问您会不会唱，您说我不会不会。原来这么会唱，说自己不会唱。
2: 你不是找那个最会唱的吗？
3: 对啊。
2: 不是，我们上面那个石老师唱的更好。
4: 真的吗？
0: 哦，真的真的真的。
1: 有一位石老师是吧？
0: 啊，比我唱的好。
1: 我们就沿着村路我这往上走。
4: 行。
1: 谢谢你啊，
5: 石老师。哎，
4: 谢谢。
1: 您接着下棋啊。
4: 谢谢。
6: 一整个村子都会唱歌，那
1: 这什么从下地干活去了？
7: 哦，刚从地里头回来。
1: 啊，是啊。
7: 哦，
1: 我们想找这个村里面最会唱民歌的人。
7: 最会唱民歌的人呀，最会唱民歌的人站在上面的，
1: 往上走。
4: 对，继续走，继续走。
7: 就在上面了。
1: 好像有人在唱歌，有人在对歌。
8: 小妹妹。
7: 我们村都是爱唱民歌的人。
1: 厉害厉害。
4: 怎么这么多人啊？
1: 好高亢，
4: 好高亢哦！

0: 别的村都是跳广场舞，咱们是全是队歌哎。你们好，
1: 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0: 刚才这首民歌叫什么？
2: 这个民歌叫《哥凉亮》。
0: 哥凉亮啊，
2: 这是个地方。哥凉亮。
0: 对，其实我们来到这里是想要寻找本村最会唱民歌的哦。
3: 想要知道我们村最会唱民歌的人是谁，得上台来跟我们全唱两句。
0: 来来，
2: 走。哎。
0: 哎呦，哇，气氛好好哦，这里。那要不就唱一首咱们刚才的那个我们的哥凉凉吧。
3: 哥凉凉，
0: 哥凉凉。如果我们没学好的话，很可能会凉凉啊。
3: 对对对。
0: 没有关系。别好了，点赞。别好了，又得。太难了。
3: 快说，
0: 哦，有道理，有道理。
2: 好的，好的，好的。
0: 来吧。
4: 对吧？爸爸的那个哥凉。
0: 先叫到这儿，先叫到这儿，这已经很难了。
2: 对吧？爸爸的那个哥凉。
0: 那就是咱们有名的那个二妹妹。哦，
2: 要了命了！
0: 那就是那个有名的那二小妹妹。好了，我们也经过挑战了，能不能再给我们看看我们想找的本村最会唱民歌、会唱的最多的那个人在哪里？
2: 是，
4: 找最会唱的民歌那个，那就是石老师。
0: 不是您啊？
2: 啊，不是不是。哇，
0: 还有比你们更厉害的？
3: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们接着 happy，
4: 介绍，哎，谢谢。继续唱，继续唱。东山上的那个铁塔呀，西在上的那个。真快乐呀！
0: 这个村子肯定是常住村。亮亮亮，那个妹妹很多原因啊。
5: 是。啊，就是
0: 高手都在民间，民间真的高手多，啊，所以人家高人高人呢，一定是在高处吗？对不对？是这边吧？
5: 对，床上。
6: 莲花落，
5: 哎，开始了已经。
6: 打起在抓拜拜，响礼声啊！感谢各位亲爱的观众们，我看到几个观众还挺面熟，好像还都是大明星。我介绍一下太原的莲花烙，大家来点掌声，行不行？行。哎呀。 先介绍一下我们太原的莲花烙啊，这个太原莲花烙呢，起源于北宋末年，后来呢，清朝的道光年间从河南传到了今天的山西晋中文水交城一带。我的恩师曹强先生，就是在晋中烙子的基础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孕育出了独树一帜的太原莲花烙。太原莲花烙就像我刚才一样，打着快板，用太原方言来演唱，说中有唱，唱中有说。那么今天我呢？ 还想请几位观众走上舞台，我教教大家唱唱莲花烙，大伙儿看。

0: 举手看看谁愿意，有吗？
1: 我愿意。
2: 好，学学学学学。
0: 好嘞，我就等你们举手了。
3: 好，
0: 来，掌声欢迎。哎，
4: 把我们的快板拿上来。
1: 什么选一个？
2: 多巴胺一下。
1: 我来一个吧。
3: 那我来个彩色的。
0: 咱们就学一个简单一点的，咱们合作上一小段怎么样？
1: 行，
0: 可以吧？这个我们左小板这个得拿对了，哎，这么打。 天津的碎玉莫要讲，要一句。你啥也会，你啥都会，什么都会啊，太厉害了。好，就四句，咱们一人一句，咱们合作一段。
1: 好，好，好，
0: 那我学第一句，
2: 学第一句，
0: 一二三四，可以，没问题啊。第一句是，
1: 风，
0: 你哪儿都太好是吧？
1: 不是，
0: 非得这么听啊。哎，好，
1: 好，
0: 哎，风和流岁似多缠绵。 风和流岁似多缠绵，
1: 风和流岁似多缠绵。
0: 这属于陕西的莲花啊！
5: 要带这个范儿，
1: 亮哥，刚才的最精髓的配乐，这是抖的，
0: 抖起了，
1: 这才几句这劲儿。
0: 哎，来来来，你您来啊，那个，离经两千五百年，
5: 离经两千五百年，
0: 离经两千五百年，
5: 离经两千五百年，
0: 好，
5: 哎，
0: 这太好了，太好了，
1: 你唱出了摇滚的感觉，真的
0: 有吗？
5: 有，
0: 表情包都出来了，好。
1: 好，我试试，
0: 这还得，我怎么了？
5: 觉得我就是一气足嘛，
0: 气足啊，好。
1: 媚什媚净那嘴缺。
5: 媚什媚净那嘴缺，哎，
0: 不错的啊，这啥？欢迎大家来台语，
1: 你这最简单了。
0: 欢迎大家来台语。哦，
5: 太好了，
0: 那这样的，就我们一人一句，唱完之后我们一块说个对，欢迎大家来台语，
5: 那
0: 咱们摆一个套子，
5: 行，
0: 好吧？
1: 哎，好，来。
0: 好，从我第一个来啊！
5: 风吹草低见牛羊，
1: 不是，不是，不是，
5: 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是那种了呢？
0: 怎么了呀？怎么了？好，
5: 风和流岁似多缠绵，历经两千五百年，媚什媚净那嘴缺。
0: 欢迎大家来
6: 太原，哎，
0: 对，
6: 欢迎大家来太原。哦，
0: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6: 好，
0: 太棒了，太棒了。
1: 行行行，
0: 人家都是啊，
6: 人人都会唱啊，
0: 人人都会唱，村村都会唱。
6: 对，
0: 上面这真的是传统摇动了哈。
6: 哦，真的哦。
7: 哎，你看这里面，
0: 这边吗？
7: 木里头，这边这边这边。
6: 木，你看这房子，哎，这边在干嘛？
7: 哦，这是在听那个一个手艺吗？哎，你好，打扰您。哎，
0: 两位老师，你们好，哎，
6: 打扰了。
7: 我们
0: 是音乐采风团，
7: 我们是木板年画。
0: 哦，木板年画，
7: 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民间艺术雕版，这是个黑线的墨板，然后色板，我们在。
6: 雕色板，
0: 民间版画。
7: 对，木板年画，对。
0: 这平常就是在这个村里面村里。
7: 对，
6: 我们是新聪明。
0: 哦，搬到这儿来定居了。
6: 对，
7: 我们这个村山清水秀。
0: 哦。
7: 它这个文化底蕴特别的深厚，所以和我们木板年画都是咱们的遗产文化。
0: 哦。
6: 我觉得真的，两人一起夫妻，然后。
0: 来到这里一起来雕刻版画，这好浪漫。
6: 而且这是再创业哦，
0: 对不对？
6: 这样子，
0: 真正的开始进入你们最想要做的自由的美好的事情。
6: 是的，
0: 美好的事情。
6: 太棒太棒，
0: 佩服佩服。您二位会不会唱山西民歌呢？
7: 我爱人又会唱又会跳。
0: 哎呦，您给我们展示一段。
6: 可以可以。
7: 好好好好。
0: 人。

0: 故乡。
1: 哎呀，这首歌我是听我父母唱，
2: 是吧？
1: 对，
3: 好厉害，好厉害，
1: 好厉害。
4: 我们还有一个终极任务是要找到本村的石老师。
5: 哦，我们村最会唱的就是石占明老师，
4: 是吧？啊，都知道啊，
5: 在上面，
4: 在上面。所以要拜见大师，都是要一路爬山的，你知道吗？
5: 要爬山的。
1: 谢谢你们，好，再见。
4: 拜拜拜拜。哎
6: 呦，这石占明老师真厉害，谁都提到啊。
1: 哦，都知道他。
4: 这是村宝啊，村。

0: 吧？
1: 对，都知道。
2: 石老师，
3: 石老师您在哪儿啊？石老师，
4: 怎么我听上去有点像广场舞？
1: 你猜他是个石老师？
2: 七位
1: 有可能是石老师。
2: 好了，我们找不到最会唱，但找到最会跳的。哎，你们好，
3: 各位老师好。

0: 老师，咱们在村里面唱民歌最厉害的石老师在哪儿啊？在山上啊。啊，这山上啊。原来
1: 不是你们呀，石老师。
2: 咱们刚才跳舞这个音乐也是民歌对吗？嚯，
0: 把石老师搬到村下去住，咱也不用爬那么久了。
3: 石老师身体一定很好，每天都爬上山嘛。
2: 石老师怪不得人唱歌好。
0: 石老师肯定是气息非常的足，
4: 我也觉得肺活量跟咱不一样。哎呦，你看，在那上面呢，
0: 那么远的地方，
4: 我以为到了呢。
0: 那咱就再对话吧。上，
4: 见色起舞，
0: 怎么了？啊！
4: 我们找的那位石老师是本村说最会唱民歌的人，您是那位石老师吗？哎呀，我们村唱民歌的人多了，藏龙卧虎的，只不过是我比他们多唱了几首民歌。
5: 比如说我们任选一首歌，您都可能唱出来，对吗？啊，
4: 山西的民歌都会唱，
5: 都会唱。想个亲亲，
4: 会不会？
5: 下恰恰下的那个扫把那个人，呀呼嘿。
0: 就是他，就是您，
3: 石老师，请您下来吧。好，
4: 咱下去聊吧，好吗？
0: 终于找到了。
4: 你坐这儿吧，你坐这儿。好。
0: 哎呀，我们是一路啊，看到无论是划船的还是种地的还是
3: 下棋的，
0: 还是放牛的，还跳这个广场舞的，
4: 都会唱，
0: 每个人都会唱歌，每个人都知道您说。
4: 最会唱民歌的是你。哎呀，
1: 也不敢吧，石老师，我想问一下，特别好奇啊，为什么说山西怎么这么多人都会唱民歌呢？嗯，
4: 你问我们山西啊，民歌的种类特别多。你看我们走街看花调，是我们太行山里边啊最美的民歌，啊，所以说我们这儿的就是中国民歌的海洋。
1: 就这一方百姓，就是几乎从小会记的事儿的时候，就开始学民歌了。
4: 你生在民歌窝里边，能不唱这民歌吗？
1: 那开花调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
4: 就是特别喜欢的了不得。我太喜欢你了，
0: 我真喜欢你了。
4: 您唱了那么多的山西民歌，那我们今天想找一首比较有代表性的山西民歌，你能不能，一是您唱一下，教一下我们。
1: 对，
4: 让我们这次采风啊，我们对有收获。
1: 对。
4: 你看这个山西吧，民歌很多，尤其这个天涯黄河90九段弯呢，它在黄河边上，啊，你看你黄河奔腾的那个黄河，你站在那么一唱，
1: 很有气势。
4: 你比如说咱。

0: 对，哇，其实您看哈，它不光是高亢，嗯，它有很回来又细腻的再放出去，它有点像打太极拳那种。这个演唱嘛，
1: 就是你从歌声能听出来，啊，必须有很。
2: 丰富的生活，
3: 是的，你画面和这块土地啊，在这个泥土里边的这种情怀，
1: 你才有个这个感觉。
0: 没错，
4: 是。
1: 那我们能不能就学刚才那首歌？
2: 就是这首歌，
1: 就是这首歌。
2: 我教你一段吧，啊，
3: 好，
4: 小段一小段。
2: 天下的黄河，
1: 天下。
5: 太厉害了啊！老师教的好，天哪！哎呀，
6: 今天来到村子里面，我们真的收获特别多哈。然后真的是风土人情以及最鲜活在土地上各式各样的民歌哈。
0: 对，
5: 像我们这个音频也记录了，但是我们更希望是用这个鲜活的能量，
6: 能量。
5: 所以呢，不仅仅是我们把它学会，更希望的是我们有一个共创的创作。
0: 对，
5: 石老师，不知道能不能冒昧的邀请您拨冗来参加我们的这个音乐创作和表演？
6: 没问题啊，
0: 没问题啊，
1: 没问题啊。
5: 也非常愉快，就是我们来到这里，就是一定要请这里最会唱民歌的老师跟我们一起，那我们就啊，对这个山歌我们就更有底气了。我们三个今天晚上回去可能会商量一下创作的素材方向怎么去运用。
6: 对，
5: 如果有了好的 idea 的话，我就跟您分享。
1: 没问题，
5: 那咱们一言为定哈。
1: 好，那就舞台上见啊，
0: 舞台上见。
7: 我觉得作为一个音乐人来讲的话，我们本身呢曾经创作和借鉴过很多的我们传统文化里面的曲调曲式乐器演奏方式，但是它都是一些技法，而真正的根和魂是来自于生活，来自于土地。所以它首先它的创作灵魂是在于生活和土地。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是为谁而创作？对，是其实是要回馈到土地和回馈到生活的。
1: 又回来了，你们怎么样？
8: 我们玩了好多好玩的啊！主理人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辛苦了，辛苦了！
9: 你们收获满满啊！看来他们笑容很满足哈。
10: 还行，
11: 老师好，
1: 还不错。
10: 来，请落座，老师们请落座。
8: 这是我给你们带的帮手，哎，这音乐制作人李磊，
10: 这是建恒啊。
5: 我们特意为大家准备了音乐制作团队，为大家的音乐共创保驾护航。
12: 欢迎两位老师，
5: 欢迎，太好了。我觉得我们每个团队其实是不是可以就是汇总一下自己的收获，
12: 好，
5: 再提出一些，因为我们自己内部各自都付了盘，嗯，在创作上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和建议。
10: 对对。
12: 那这样，海泉哥，你们队先来吧。
13: 我们因为刚刚回来，没有像他们那么细密，还做了一个 PPT。
14: 哇，我们的PPT已经答应框架了啊！第一个词是醋，它那个就叫人人马马嘛。
10: 对，
14: 学习方言快板，我们看一下汇报，我们就有这个 PPT 了，特别像位大学老师。
13: 对，好，上课啊！<笑>欢迎各位同学们来到我们国风超游戏《寻风记》的这个课堂现场哈。哎呀，好，我们做一下这个今天我们寻风之旅的简单的汇报。
1: 今天内容还是挺丰富的。首先，
13: 我们第一个呢去到了这个非遗市集，逛了一些摊位。哇，这古城不小呢哈。这里，哎，你看这儿。哇，你看，
15: 多喜庆。好漂亮呀！
1: 这是好漂亮呀。
16: 这是当地的非遗。哇，
17: 待会儿我们回来买一点。
13: 对。
1: 走，咱们去感受一下山西陈醋。
16: 欢迎各位老师。
13: 各位老师，咱们现在看到的是咱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工艺酿造的山西老陈醋。嗯哦，
14: 对，祝大哥人生几何，
13: 干杯！
14: 很酸，这个好酸。嗯，上头。 然后呢，我们还非常幸运地碰到这边民俗嘉年华的巡游，看到了晋源的社家鼓和晋源的铁棍。

是

0: 是当地的非遗。
1: 之后呢，非常幸运的碰到莲花烙的表演，
2: 心如六烟。
1: 我们还去到了，当然是晋剧了，
3: 晋剧也是梆子戏。
1: 对，然后我们当时呢，还非常幸运的感受了一下这个冒翅水袖和燃扣。我们的这些呢，有这个音频和画面记录啊，观众朋友们感兴趣的时候可以截图暂停。今天体验到的东西的确非常多，嗯，有吃的，有喝的，然后看的、听的都有。其实整个体验下来，从音乐的角度讲，宝亮哥他觉得，如果我们要做一首歌的话，前面可能是非常安静的，甚至有一点点的悲伤。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感受了很多的山西这边的传统文化和非遗，但是很多我们年轻的朋友其实已经不知道这些非遗了。
3: 很多人都在坚持着，如果没有这些人坚持，有可能以后就不会被别人看到了。
4: 对 对, 对，
3: 所以它是凄美的，我觉得是那样的。
1: 对对对，我觉得其实整首歌的主题也就出来了，其实就是讲传承。那具体到词来写什么呢？我想在歌词上用一些非常具体的细节去切入。我们就写人，写这些唱戏的人，传承文化的人。我觉得从一些非常细节的角度去切入。
5: 他是戏迷，我知道。
4: 我可以看，
1: 我们可以加一点点这些元素啊。
5: 你们记住啊，沙宝挖掘一下他的这个戏曲的元素。
4: 好嘞，必须的。
1: 整体就是这样。
5: 好，
6: 特别棒，
1: 好，
6: 超级棒。
0: 怎么样，两位制作人老师，根据他们目前采风的素材，两位现在目前有什么建议吗？
4: 就是除了传统戏曲里面的锣鼓以外，也看能不能用到关于这边的一些节奏的元素，然后还会用到一些梆子声，我们再会进行一些采样。然后我在想，会不会设计一个戏腔对的旋律，沙宝老师他的一个京剧的念白。
3: 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一次的旅程吧，更注重的是人文。
4: 对，
3: 我们有这样的一股力量，这种力量是我们所见所得的，所以到最后我们是需要把这种力量释放出来，让大家感受到，我觉得就 OK 了。
7: 我只觉得你们放那么多素材在里，你怎么完成？还是要做点减法，
5: 突出重点。
4: 对对，
5: 突出重点。
7: 还有就是放戏腔，你是用京剧戏腔还是晋剧戏腔？这事儿也得考虑清楚，不然的话啊，你明明采风采的是晋剧，结果来个京剧念白，
5: 对，就有点
7: 很像是宝亮哥个人才艺展示，又不是太贴切。
3: 不，我跟您的想法有区别啊。我觉得很多东西大家都是一家，我觉得没有特别重要的地域感。就我来山西就唱山西，然后我来哪儿就唱哪儿的地方，我觉得这个大可不必去在意它，因为都是中国传承的文化。
7: 可是在技术落地的时候，它会遇到实际问题啊。
3: 什么实际问题？
7: 你用什么方言，你用什么旋律和调调？
6: 我觉得用京剧没有问题啊。
3: 京剧的国粹。
7: 不是，就是味儿会不对。
3: 我们写的是传承。我们并不是复原他的山歌和他的戏曲，
8: 这个由我们来干。
3: 我们不是复刻
8: 这些东西，我们这组来干这活。
3: 我们写的是传承，传承所有的这些东西。对于我来讲都可以，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创作习惯，这个是自由的，我不想加于任何的评判。
8: 我明白，我明白你们两方说的，我都明白。我可以理解于老板，他是说的，你既然来到这里采风，那肯定要把自己现在这里有什么，
7: 这里的东西
8: 你就用什么。但是我也理解，宝哥这是说什么呢？一天的时间，你想要这个真的是几千年的文化，我一天的时间我把它能弄透了，做不到。
5: 其实都是对的，做这种国风音乐它有几个层次啊，我自己概括一下。一个是就是对它感兴趣但有一点距离，他对他有感觉就有感而发。还有一种呢，就是哎呀，我要去模仿。就因为我这段声歌真好，我给他加工以后变成自己的东西啊，我就变成。还有一种就是分析完整个深刻研究完，像你这做了5年以后总结提炼出来，那是三个。我觉得都要有这样的话，才音乐才是全面的，对吧？哎呀，还是
8: 真难的呀。你这一天都要有。
5: 我跟你说，我以前也是这种，比如我去少数民族地区采风，觉得哎呦，这
7: 也好，那也好，
5: 这好，哎呦，这一个村的人给我唱的四部和声，哼的马上就把我听晕了。哎呀，我太棒了。后来发现你写什么呢？一下子，
3: 我觉得还是力所能及吧。
5: 对，
3: 真的。
9: 基于刚才这个热烈的讨论，我们觉得也是这样啊，就是先汇报一下自己经历的东西。
8: 是。
9: 然后呢，我们确实记录了。

0: 非常多，在那一个村子里面听到了非常多不同的人唱的不同的歌。我们三个比较震撼的是听到的最后一首歌，
1: 对，
0: 也就是我们探访到了这个在我们山
1: 西
0: 民歌界很有名望的一位老师。最后他演唱了一首我们觉得这首歌非常大气，《天下黄河九十九道》。
2: 哎呦！

0: 我们听了就是整个山西的民歌，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发现这里的人在唱山歌的时候，他的情绪的表达非常的浓郁，
1: 直接，
0: 就是我如果是唱一个情歌，我也告诉你我有多喜欢你，用怒吟唱，对，就是所有的情感非常浓郁，所以我们想把这个山西人的这种性格直接的表达放在音乐里，所以我们想选择就是这首歌，就是天下黄河九十九道，
1: 它是可以用采样的形式，也可以用借鉴旋律的形式来演奏器乐演奏。当然我们的另外一部分全新的创作部分呢，直接就来
2: 直给
1: 恢宏了，上来就来。
2: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看到鼓楼下面的，
3: 跟我们刚好一个反差，
1: 对，有反差，有差异化，
4: 这儿直接对着山喊，
1: 对，然后那个鼓的节奏，哇，今天我们那个鼓舞那个队伍的那些音色和他那个阵仗，其实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整个歌的基调。
5: 明白啊，这就是采风的魅力。
1: 对，
5: 采来的风是不一样，
6: 是不一样的。
1: 对，这个确实特别希望，它是一个很有力量，但同时也很积极的东西。
5: 争取做好，
1: 太好了，
7: 太好了，
0: 我们一起加油，
8: 期待，
9: 极限操作就交给各位了，竞争。正式开始啊！
0: 还要竞争啊！
9: 看到了吗？我们第一季的中华戏韵金唱片，两组只有一首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唱片当中去。
10: 感觉任务还挺艰巨，一方面的确时间比较紧张，在尝试把我们采风记录的元素全部汇总到我们的音乐里面，我们要做一些取舍。
11: 好的元素太多了，我们需要怎么能够把它融在里面去，但是同时呢又不能删减，这个说实话对创作是最难的一部分。
0: 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把我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整个山西给我们留下来的印象，把它融入到我们自己的这首歌的当中，其实是有点难，野心有点大。
6: 放一遍音乐，我们走一遍
0: 这个地方，下不来
12: 结尾的时候
13: 三个人要结交流，
6: 我们的音乐和现任在哪儿换？
4: 歌怎么做得完啊？
9: 欢迎来到国风超有戏首场国风音乐会，两首全新原创的云峰共创剧即将发布。
14: 我听到了戏腔最好的诠释，
15: 听完以后热血澎湃。
16: 共创曲目现场获得满意度更高的是，
9: 这个结果我真的是没有想到。
17: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1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9: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

0: 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冥冥之中，我们应是见过的。在我手中华彩飞扬的泥金折扇里，在我身上翩翩起舞的团凤蟒袍中，如果有一天你真的站在了我的面前，我想你能带我去看那国色天香的盛世繁华。
1: 走进的是我们的第一展厅牡丹品格厅，我们在这一展厅能看到各种有着牡丹纹饰、牡丹纹样的器物和

0: 有缘人。
1: 你是？
0: 我是牡丹花神，听见你在呼唤我，来。

0: 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孝敬父母选优瑞。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6: 格力真好。
3: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作为中国评剧院的著名演员，赵丽蓉60年代就隐喻戏剧界，在评剧艺术片《花为媒》中扮热心肠的阮妈，《刘巧》中是妇女主任李大嫂，还有脍炙人口的《杨三姐告状》中的杨母。赵丽蓉说，咱干啥要像啥，演啥要像啥，演戏时就得玩了命的给人演好，不为别的，咱不能糟蹋艺术。
12: 我呢，从小就是在父母身边，哥哥姐姐他们都是演员，都是演员呢，就我就在这圈里长起来的，慢慢慢慢就形成了，不学戏也不行，反正就。

就学了，那阵是戏班旧戏班，反正一直的就是走南闯北的，就是学戏，整天的就在那里头欢蹦愣跳的，就在练功啊，学戏啊，早上起来他拍板我唱啊，都是这一套，就是说拳不离手，那个曲不离口，每天哼哼唧唧就唱，如何唱出这个，你不管是唱什么，你这个嗓音呢、不一定是十全十美的，就是你都得练声，练声呢就练那种，像我们地方戏不就练一种韵呢、一种韵味啊。什么叫韵味呢？在我们评戏来说呢，也就是说它本身这个戏呢就在这个唐山一带，是吧？然后呢，我在说我们评戏的那种话，像教给我们的老师都是，你吃饭了没有啊，上哪儿去啊，他都有这么一种韵味儿。这韵味儿就是他的地方的那种那种韵，然后他在唱揉到里头，在揉到唱里头，他就怎么就好像那个地方戏就怎么那么有特色，有他的风格。

0: 真会瞎胡闹，这件事儿啊，差点弄一个哈哈笑。李月娥、张无可给他们两家倒霉的都是我。
1: 阮妈妈，你听我话，让我先说李家一枝花，先说李家
2: 一枝花。
3: 反正学戏还是我也没怎么样，但是我也不是小时候还是演主演的，十八九岁那阵演主演，后来呢那阵新凤霞挺红的，南北驰名了，那哪轮得上我呀，反正就这样，就在这么里头完了事儿呢，可就得让我跟她配戏，配戏呢一般是她演小姑娘让我演妈妈，那我演呢只有我跟她配戏呢，就觉得我们两个，我们那阵讲着唱的弦儿高矮啊，我这嗓子跟她就合得上，你要别人呢就唱高调门或者是矮调门，老不合适，老得换弦，我呢就跟她就不用换弦，就什么还能配得上来吧，这么着就老跟她一块演戏。
0: 您可得等
4: 等等什么
0: 等等着，我还得报花名呢。
4: 你会吗？
0: 会。
4: 你连一年四季开什么花都不知道，还报花名？
0: 听了姑娘的，我不就会了吗？
4: 那么你就报报我听听。
0: 哎，
4: 你要是忘了哇，姑娘给你提个醒。
0: 我还是说报就报。

0: 有了苦有了熬啊，有了我的花儿真疼。
1: 夏季呢，
0: 夏季里开花热的难受。
1: 怎么瘦？
0: 吃瘦

0: 你猫什么呀？
1: 我就猫了一个大泥鳅。
2: 怎么还不来呀、啊？
3: 你可来了，
2: 那张家小姐你
3: 那不是吗？
2: 哦，带我去见。
3: 不行，
2: 那我回去。
3: 不行。
2: 哎呀，你叫我怎么着呀？
3: 蹲下，
2: 蹲。
3: 啊，蹲下。
2: 相亲你哪有蹲下的道理？
3: 相亲都蹲着。
2: 阮妈妈不成呐、
3: 啊！你别嚷嚷啊！你蹲下，我把你带进去。
2: 哎呀，不成呐、啊！
0: 秋姐开花嘛，
3: 开开开花！你呀，你给我蹲下呗。
1: 秋季里开红。

0: 那假山石里头也开花。
1: 假山石也开花，冬季开花吗？
0: 开花，开。冬天呢？冬季不是天冷吗？就把那花呀、都冻死了，就不开花。
2: 1995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的小品《如此包装》，将评剧和说唱结合，展现新旧观念的冲突与碰撞，引出了大量的笑料包袱。说笑中有音乐，音乐中有幽默，幽默中有哲理。赵丽蓉在小品中化身麻辣鸡丝，唱起了被全新包装过的《爆花名》。
3: 如此包装是我第一次和赵丽蓉老师合作，因为赵丽蓉老师表演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她要载歌载舞。你看她的节目就是经过我手拍的，她一定有唱的，有大身上比划的，因为这和她的本功有关系。而且这个老师特别有意思，她特别喜欢特别新颖的东西，或者说比较时髦的东西。第二，她的质朴，我们说她必须要土洋结合，就是一种质朴，一种质朴真诚，在外在的变形包装当中，它出现了极大的不协调，而这个不协调，笑声就由此产生了。如此包装就是这样。
4: 不是先听的，不要着急，您请坐啊。在这个拍摄之前，我准备对您进行一次全新的包装。
5: 包装？
4: 是啊，这个包装是一种潮流，很复杂的。比方说您讲话的声音，这就需要包装。
5: 那咋包哎？
4: 您听听，您听听，那咋包哎？不行，您这个腔调一定要改一改。
5: 改不了了，都60多年了，就连说梦话也是这味儿。
4: 一定要改，本公司是要把您推向国际，培养成为世界级的大牌明星，因此您讲出话来可千万不能老是啊咋儿咋儿咋儿咋儿的。这样子，我挑几个时髦的语音给您点缀一下。比方说您见了人和他打招呼，您就可以这样。
5: 嗨
1: 嗨，
5: 嗯哼，
1: 嗨
5: 嗨，
1: 嗯哼，
5: 哎呀，
4: 您学的还真像。
5: 就这么说话呀？那我也会呀。
4: 哦，您会说啊？说一个我听听。
1: 嗨
5: 嗨，
1: 嗯嗯嗯嗯，先生，哦，你的小辫子好好漂亮啊！
4: 哎呀，老人家，你讲的这是真的吗？
1: 嗯哼，
4: 说得好。
1: 嗯哼，
4: 这就是语言包装，
5: 这就是不让好好说话。那怎么，咱们 TV 吧。
4: 不要着急啊，光这个语言包装还不够，您的名字也需要包装。
5: 名字也包装？
4: 是啊，我们的录像带是要海外发行啊，因此您的名字叫出来一定要响亮。这样子，我给您选个艺名。
5: 啊，这个我知道。知道，我们过去那个老艺术家，你就拿小白玉霜说吧，他的艺名字叫小白玉霜。
4: 哦，
5: 他的真名字叫李在文。你就拿我说吧，我的真名字叫赵丽蓉，我的艺名字还叫赵丽蓉。
4: 那可不行啊，你看那些国际的大牌明星，哎呦，他们的名字叫出来非常的漂亮，什么这个玛丽蒙泰斯、波记小斯，都带个斯字儿，因此我决定称呼您为玛丽基斯。
5: 玛丽基斯
4: 怎么样？
5: 这一说我们都是四字辈的。
4: 啊，对，你们都是四字辈的。
5: 我叫啥事来着？
4: 玛丽基斯。
5: 玛丽基斯
4: 好吗？
5: 玛丽基斯
4: 记住了？
5: 记住了，麻辣基斯。你可真能逗啊，那你咋给我起个菜名啊？
4: 这个不是菜名，反正甭管怎么说，在本公司您就叫这个名字
5: TV 吧。
4: 不要着急，赵老师您请看。

0: 这是啥？
1: 哟呵，这咋这么多钱呢？
2: 这都是给您的。
1: 不，就不就是。
2: 不要激动。哎
1: 呀，你说你给我提位，你还给我钱，这不合适啊！再说这也太多呀，快拿回两摞去。那给你一摞。哎呀，
2: 赵老师，这是您的劳务费。
1: 哎，要说这钱呢，可真是好东西啊！嗯，你就拿我们排戏说吧，正需要钱呢。
2: 好，
1: 我真得谢谢总啥来着？
3: 总监啊，
1: 总监呐、啊，总监，
2: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现在就请您在合同书上签个字，
1: 还签字儿，
3: 按手印也行。
2: 哎，对，按手印
1: 方便。不行，我咋一那手印我就想起那杨白老了呢？
2: 哎呀，两码事嘛。好，我看您还是签字吧。哎，
1: 中来啊，
2: 好，
1: 咱 TV 吧。
2: 不，赵老师，现在我要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在合同书上签了字，就要服从本公司的安排，不然的话，我就要从您的劳务费里边扣除一部分。
1: 那都说这钱还指不定是谁的呢，
2: 那不是那个意思。现在请您试试服装。
1: 好，
2: 这个服装啊，也是我们包装的一项重要内容，穿上之后一定要显得您，您，哎，赵老师，这个不行，这
1: 别给扔了我。
2: 请看我为您设计的服装，
1: 还给我做新衣裳了，
2: 好好看一看。
1: 真是的，这是啥材料的呀？
2: 怎么样？
1: 不行。后几年还没封上呢，
2: 哎，我们追求的就是这种包装效果。
1: 那你没包上啊，都露着呢。
2: 再换一件，这件，
1: 这还没上袖呢。
2: 再换一件，总可以了吧？
1: 哎，这好歹是件衣裳，不是？
2: 您穿上看一看嘛。哎呦，多么新潮啊！感觉怎么样？
1: 感觉他咋就不像我们唱评戏的呢？
2: 赵老师，这怎么会不像唱评戏的呢？
1: 不是，大兄弟呀、啊，
2: 什么？
1: 不是，总务，
3: 总监，
1: 总监呢？你听我慢慢给你解释，你别
2: 不要说了。您现在是本公司的签约演员，就应该服从我的安排，不然的话，我就要。
1: 扣钱，那都传着吧。
2: 好，现在请您把我们要录制的评剧报花名准备一下。
1: 那还要准备？啊、那不就伸手就来呀？啊，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六月六看谷星，春打六九头。
2: 真没想到您唱了这么几十年还是这个老腔老调，另外您这个动作过于程式化，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新潮式的表演，动作做出来要有爆发力，不能是那个样子，应该是这样，六月六，六月六，六月六啊，六月六，你这样表演才能火嘛。
1: 火
2: 啊，对，
1: 你就像那一把火，
2: 是这个意思。
1: 亲亲火焰燃烧了我。哎
2: 呀，就是这种感觉啊！准备一下，开始。
1: 六月六。
2: 错了。
1: 六月六。
2: 错了。哎呀，
1: 这，我再找找，我再找找。这回行了。六，我又错了，给你们这。
4: 在我们表演探戈的时候，我就发现赵老师腿不好，在这个节目当中就更突出。后来有一个镜头大家都看见了，就是赵老师跳完 rap 之后跪倒在地，手扶地，有很多观众认为这是设计，其实不是。我心里非常清楚，是赵老师那条腿支撑不住，
5: 它里边好像有一个碎的骨头茬儿。就在膝盖当中来回的游离，有时候卡在膝盖之间，它就剧痛钻心，所以那个时候要手术把它拿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跟剧组所有的人都到场劝说赵妈，说为了保住您的健康，我们忍痛这个节目

0: 放弃。
1: 我跟您说呀，你就在后台咱们耗的那时间照顾照顾我。
2: 那没问题，
1: 我就这一点要求。
2: 那没问题，那没问题。
1: 哪怕一个小地方，我跟那儿待，我能眯着，我就不动弹了，我不张神了，我就专心显得想戏了。
3: 对不起。
0: 张老师当时就反对，他说我不同意，观众也都想着看了，这时候我不演了，我对不起你们，我也对不起观众。
4: 一开始排练了。还有生龙活虎，就跟没病一样。等他下来，等那这地儿拍完了下来抽根烟休一会儿吧。把老太架下来的时候，座椅上他掉泪，为什么？他疼得掉泪。就在这种情况下坚持排练。
5: 到位，准备，开始。
6: 哎，这是啥呀？这是
5: 跑什么嘛？上场。
6: 这都是唱评戏的，
5: 啊，这都是给您包装、为您伴舞的，
6: 这不搅和喽？
5: 放心吧，音乐开始。

0: 上。
1: 我哥哥这跟不上啊，这
0: 乌鸦上吧。跟着走，对，上边，下边，左边，右边，转圈转转。哎呀，我唱啊！
1: 我唱，我唱不出来，
0: 唱不出来就说。
1: 我说啥呀？
0: 抓谱。
1: 啥叫抓谱？
0: 这个节奏就是抓谱。
1: 改出板呢？
0: 外公快板。哎，把那词儿都给我说出来。哎哎，春季里开花，
1: 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啊，六月六我看不是我春打六九头，
0: 就这么说，
1: 哎，就这么说，哎，就这么说，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啊，六月六我看不是我春打六九头，这么包装简直太难受，我张不开嘴，我跟不上六啊，你说难受不难受？你说难受不难受？哎呦，哎呀，
0: 哎呀，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好好，
1: 这还好呢。哎，
0: 好极了，
1: 这叫评戏呀。
0: 这就是我们包装出来的评戏。
1: 你别糟改人了啊，我算琢磨透了。哎，就你们这种人把我们这好玩意儿都给糟蹋了。哎呀，
0: 老脑筋要改一改了。我不干了，
1: 给你。
0: 赵老师，今天您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1: 用啥？我卖给你了。
0: 白纸黑字签着您的名，不然我可就要上法院。
1: 我说我不签，你别让我签，我签。
2: 告我去吧。
0: 哎，我提醒您，这可签着您的大名呢。
1: 我签的是啥？
0: 麻辣鸡丝。
1: 我不干了。
0: 你怎么能签这个名呢？
1: 你甭管，给我绑的。
0: 别，赵老师，你不能这样啊。赵妈，奶奶，别，姥姥，姥姥，哎，您不能走啊，你一走我们公司那就完了。
1: 完了啊。嗨。
3: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口，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向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

0: 速设计，踏雁中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天仙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神加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听不知所起。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9: 不要鼻塞，
10: 不要流涕，
9: 不要头痛。
8: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

0: 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哦，千岁，那是鸳鸯，是不能吃的。
1: 啊？鸳鸯？
0: 去去去！对了，
1: 鸳鸯啊，
0: 是不能吃的。
1: 请。

0: 天色不早了，我们还是回府吧。他这种功夫有什么好看的？
1: 不，看这少年目前虽然受困，可是他志气豪壮，品貌不凡，将来未可限量。
0: 哦，嗯，是不错。哎，你看我比他怎么样？
1: 千岁生来富贵，何必再看？
0: 过奖过奖。
1: 我想跟他攀谈攀谈，你看如何？
0: 嗯，好。
1: 请问二位，我们是路过此地，刚才看见相公的剑法真是不错。
2: 老先生过奖了，学生不过是初学，还要请老先生多多指教。
0: 哎，对了，程老先生当年驰骋疆场，杀人无算，你是要跟他学学？
2: 哦，陈老先生，这位是？
1: 这位是当今万岁的皇侄朱千岁，镐京朱焕然。
2: 原来是两位贵宾到了，请入内奉茶。
0: 哎，不要客气了，我们就在这儿歇会儿。
1: 请问相公尊姓大名，贵乡何处，为何如此感慨？
2: 学神穆居易是京兆人士。
1: 哦，穆居易京兆人士，那么令尊是？
2: 先父穆建业是两榜进士出身，曾经在朝为官，因为……
1: 那么兵部侍郎程普你知不知道？
2: 知道，陈侍郎是先父的童年好友，因为学生一向不在京城，所以没有见过。
0: 哎，这位就是陈侍郎啊。
1: 老夫就是程普，我与你父有八拜之交。
2: 原来就是陈年伯，小侄不知，多有得罪。
1: 唉，自从你全家遭难流落他乡，如今在此相见真是巧合。看你目前的景况，不如搬到舍下暂住，练武习文，再图上进，不知贤侄意下如何？
2: 多谢年伯厚爱，如今小侄粗茶淡饭尚可温饱，而且小侄有意南下，投奔五省经略使洪元帅麾下，为国效劳。
0: 志气倒是不小，就是有点傻了气，国家又不是你的，要你费什么心呢？

0: 贤侄有此雄心，其志可嘉，老夫也不便阻拦。本月十五日是老夫的生辰，请来设下一叙。
1: 啊，小侄遵命，一定到府中拜寿。
2: 爹爹母亲，请上座。恭祝爹爹母亲万寿无疆。
0: 好了好了，起来吧，
3: 起来吧。
0: 恭祝老爷夫人
4: 万寿无疆。
0: 好了好了，你们下去吧。
4: 是。
0: 哦，雪哥，回头穆公子来了，你在这儿看看。啊？
5: 雪雁，等等。雪雁，回头穆公子来了，你在这儿看看啊。
6: 夫人，你是怎么了？不是跟你说过吗？我要把雪娥嫁给他，你怎么？
5: 我怎么了？骨里相传，长幼有序，哪有先嫁妹妹的道理？
6: 我已经决定把雪娥嫁给他。
5: 不行，我一定要先嫁雪雁。
6: 一定要先嫁雪娥。
5: 一定要先嫁雪雁。
6: 一定要先嫁雪娥。
5: 爹，
7: 爹，母亲说的对。骨里相传，长幼有序，还是先嫁姐姐吧。
5: 听见了没有？这么大年纪怎么活的？
6: 你
5: 我还是要先嫁雪雁。
7: 爹，还是先嫁姐姐吧。
0: 雪娥，穆公子才貌双全，志气豪迈，雪雁怎么配得上他？
7: 可是
0: 你不要管，由我替你做主。
8: 老爷，苏千岁到，
0: 说我有请。
8: 是，
0: 你先回避一下。
7: 是，
9: 恭喜恭喜。恭喜侍郎万寿无疆。
0: 千岁爷真太客气了。千岁，千岁
9: 啊啊啊啊！小小薄礼，不成敬意，望其笑纳，真不敢当。
0: 请坐
9: 啊！
3: 不客气，侍郎请坐。
0: 阁下光临，蓬荜生辉，
10: 那应当的应。

0: 公子的。
1: 师父，莫先生，谢。
2: 我就刚来。
1: 哦，
2: 千岁。
1: 世伯万寿，快小之一拜。
3: 恭祝世伯万寿无疆。
1: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请坐。
2: 谢坐。不知穆兄何时启程南下？
4: 我打算三数日内就要启程。
2: 哦，言之南下为何如此匆忙？
4: 如今南方盗匪猖獗，小侄报国正当其时。
2: 穆兄真是男儿怀壮志，前途无量，哎，可喜可贺。
5: 先侄既然决定南下为国效劳，老夫也不便阻拦。可是
3: 世伯有何指教？
5: 小女雪娥精通诗礼，性情贤淑，老夫有意将她许配给贤侄，不知贤侄意下如何？
3: 世伯厚爱，小侄敢不从命。岳父在上，带小婿大礼参拜。
5: 好了好了，就这样决定了。四月初二是良辰吉日，老夫有意与你们完婚。
3: 这个
5: 贤侄不必多虑，一切事情都由老夫做主。
3: 啊，如此多谢岳父。
5: 贤侄就搬到我的后书房暂住。
3: 嗯，
5: 千岁怎么了？
2: 没什么没什么，有点头疼，先告辞了。
5: 请。
6: 王大人。
5: 千岁跪体欠安，我也不便久留。
2: 陪我。
6: 是是。您大人都
5: 在。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这个都被我抓住了。
1: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为了你的婚事，你爹跟我作对，你还这么不争气。
0: 妈，我闲着这没事儿，跟丫头玩玩又有什么呢？
1: 你就知道玩，你知不知道你爹已经把你妹妹许给穆家公子了？
0: 啊，真的？
1: 什么孩子，妈还能骗你呢？告诉你，连迎亲的日子都已经定了。
0: 什么？连日子都定了？
1: 可不是嘛，就是下个月四月初二，我看你怎么办呢？别哭了，妈是疼你的，尤其是那穆公子，家大业大，一表人才，妈怎么样也要想办法让你嫁给他的。
0: 真的，真的不让雪儿嫁给他，真的，真的。那我就不哭了。

0: 谁呀？
1: 穆王，开门呀。
0: 请问是哪一位啊？
1: 我是雪娥呀。
0: 哦，原来是小姐。

0: 请问半夜三更的到这儿来有什么事情吗？
1: 我夜读诗书，有一个字不明白，特来请教。
0: 小姐您太客气了，不过现在已经夜深了，有什么事还是明天再说吧。
1: 哟，瞧你这个人真是个书呆子，现在虽然已经夜深了，只要我们行得正坐得正，还怕什么呢？
0: 可是
1: 你要是不解给我听，叫我怎么挨得到天亮呢？
0: 这个
1: 哎呦，快开嘛。
0: 啊，小姐请。

0: 狼。
1: 他，他，他，他七分刀像鬼，三分不像人。

0: 郎。
1: 哎，小姐，你，刚才小姐说有一个字不明白，不知道是什么字。
0: 哦，是个。木兰，请看。
1: 小姐，
0: 自古道男女授受不亲，你还是自个儿拿吧。

0: 小姐饱读诗书，这个字不会不认识吧？
1: 哦，可是木兰啊，我不解什么事，我不知怎么样，我不懂为什么要

0: 小姐，夜深了。
1: 那么，
0: 还是请回绣房安歇吧。要知道，人言可畏。
2: 真是趁兴而来，败兴而去。拿来。
0: 啊？
2: 那个。
0: 哦。哎，小姐，你怎么还不拿去？
2: 你还是放在台子上，让我自个儿拿吧。
0: 哦，是是是。

0: 我把它给了你，你又把它给了我，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1: 哎，小姐，还是请你快点回房去吧。
2: 好，我就听你的话。不过，
1: 怎么？
2: 这个字，您要是不解给我听，我就不走了。
1: 哎，小姐，你怎么又？好好好，我解给你听。这个，哎，刚才你不是说织女爱牛郎的事情吗？你知不知道织女心跟牛郎心在什么地方？
2: 这我倒不知道。
1: 来来来，我指给你看。
2: 啊，
3: 那个就是牛郎心。
2: 啊，那么织女心呢？
3: 在牛郎心的对面。
2: 哦，
1: 小姐，
2: 牛郎织女既然相爱，为什么又分离的那么远呢？父郎，爹，
4: 你简直太不像话了！我问你，你半夜三更的，
5: 这是怎么了？大清早的拿孩子出气，谁得罪你了？
6: 妈，
5: 快，别哭别哭，
4: 看看你看看。
6: 妈，
5: 哦，穆公子回去了，他是回去准备迎亲的，这关雪雁什么事啊？也值得你发这么大的脾气？
4: 你还护着他，你知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事？
5: 别哭别哭，他做了什么了？偷了？抢了？也不管管你那个宝贝女儿。
7: 女儿叩见母亲。
5: 走，我们走。
8: 岂有此理！

0: 那不是穆兄吗？
1: 哦，千岁。哎，
0: 是。穆兄，这么匆匆忙忙的要上哪儿去啊？
1: 在下打算到南方去投奔洪元帅。
0: 哎，这里就不对了，程侍郎已经把小姐许配给你，连日子都定了，你怎么还要到南方去呢？
1: 大丈夫功名未成，不想娶亲。
0: 哎，这怎么可以呢？
2: 千岁。
0: 哎，拉拉扯扯干什么？
2: 我有话跟您说啊。
0: 有话说，有屁话，拉拉扯扯的干什么？
2: 千岁啊，千岁，我听他说要到南方去，这样不是您的机会就来了吗？
0: 我的机会怎么来了？
2: 您喜欢不喜欢程小姐呢？
0: 喜欢有什么用？她已经许配给穆公子了。
2: 穆公子一走，到了四月初二，您就冒着他的名字到城府去娶程小姐，这不就行了吗？
0: 哎，对。
1: 好，千岁，告辞了。
0: 哎。穆兄，我看你还是等完了婚以后再走吧。
1: 在下已经决定了，多谢千岁好意。
0: 那么穆兄可有脚程？
1: 在下打算安步当居。
0: 哎，这怎么可以呢？如蒙不弃，小弟愿将坐骑奉送，以壮行色。
1: 千岁厚爱，在下受之有愧，实在是不敢当。
0: 哎，你我一见如故，区区的一匹马算得了什么？
1: 是，
0: 来，把马牵过来。
3: 是。
1: 多谢千岁，后会有期。
0: 请。

0: 跪听宣读。
1: 万岁。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目今南方贼寇作乱，十分猖獗，据五省经略使洪公奏请，派遣兵部侍郎程普当办军务，着即持赴军前，不必来京避见，钦此谢恩。
1: 万万岁。
0: 请过圣旨。
1: 公公请坐。
0: 好好。侍郎，

0: 目前南方军情紧急，请侍郎还是赶快收拾行装即刻启程吧。
1: 即刻启程？
2: 哎，朝中不称能源甚多，何必启用老朽呢？
0: 这是洪元帅的举荐，侍郎不必犹豫。
1: 可是四月初二是小女余归之期，可否等办完婚事再启程南下？
0: 哎，侍郎错了，难道嫁女儿比国家大事还要紧吗？
1: 多蒙指点。
0: 哎，请问令爱许的是哪一家的公子呢？
1: 是当年故友穆建业的公子穆居易。
0: 哦，是穆尚书的公子，那真是门当户对呀、
3: 啊。夫人到。
1: 夫人，见过周公公。
3: 拜见周公公。
1: 我已奉旨南下包办军务，即刻就要启程。四月初二雪娥的婚事全由夫人做主了。
3: 老爷放心，
1: 请夫人收拾行装准备启程。
3: 是。

是地，他是天，我跟他跪在地下拜拜天，进了房，安了眠，哎呦，谁家的烟筒不冒烟呢？

0: 小姐，这么晚了，明天还要过门呢，我看你还是早一点睡吧。
1: 夏莲
0: 啊，
1: 你看我好不好看呢？到底好看不好看？
0: 好看。
1: 真的好看呀、
0: 啊、嗯，好看，衣服好看
1: 啊。

0: 小姐，小姐，不要再难过了。我刚才见到来迎亲的不是穆公子。
1: 啊？不是穆公子？
0: 嗯，不是的。
1: 那会是谁呢？

0: 嫁成婚配，夫唱要妇随，洞房花烛夜，才知谁是谁。送入洞房，
1: 恭喜千岁。
2: 恭喜千岁。恭喜千岁。
1: 恭喜千岁。
3: 哦哦，好好好好好，你们下日领赏去吧。
1: 多谢千岁。

0: 们背上唱。
1: 哎，常言道，人不可貌相，海水岂可用斗量。我叫朱焕然，皇帝与我一门强。你别以为你是美娇娘，我照照镜子也比别人强。你

0: 你说的倒便当，好说歹说我总是个大姑娘，我也是名门闺秀千金女，父亲是兵部又侍郎，你夸叫抬来抬去算个什么样，又不是卖西瓜，反打反退包你尝。
1: 小姐，我看你还是
2: 什么

今年一尺也不算长。

0: 小姐，刚才老爷又有书信到来，说是南方的贼匪就快要平定了。
1: 哦，真的？
0: 哎，
1: 啊，那就好了。
0: 可是我又听说刘匪北窜，恐怕就快要到我们这儿来了。

0: 什么？你说什么？
1: 母亲。
0: 哼，我好心好意劝你到姐夫家避难，你竟敢指桑骂槐，你说我不顾脸面是吗？
1: 女儿怎么敢呢？女儿的意思是……
0: 住口！你既然不肯到姐夫家去，我说了也是白说。

0: 给烧了，
1: 着火了，
2: 烧了，
0: 死了呀！
2: 来人呐！快救火呀！来人呐！救火！
0: 哎呀，还救什么火呢？我的东西都给抢光了。
2: 要是你也让人抢去，那就好了。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干什么的？
1: 我是来找陈大人的。
0: 找陈大人有什么事吗？
2: 谢谢。
1: 他是我父亲。
0: 请。
3: 刘肥北窜，下令歇兵，但等圣旨到来再行定夺。
4: 是。
5: 穆贤侄请留步。
6: 贤侄现已受封为镇威大将军，可以说得上是功成名就。关于小女的婚事，
7: 这个还是慢慢再说吧。
3: 禀大人，公子求见。
6: 啊，公子。
7: 哦，元帅，令公子来了。
6: 啊，
8: 你别看我，你没有公子，我也有不了儿子。
3: 你问清楚没有？是哪一家的公子找哪一位？
9: 他说是程大人的公子。
6: 哦，我的公子？我哪来的公子？
3: 程大人真是公而忘私，连自己的公子都不记得了。
8: 哎，我知道，程大人是没有公子的。
6: 哦，
9: 老爷。
6: 老爷，恐怕是小姐来了。
5: 这怎么会呢？小姐是小姐，公子是公子，晃他晃他，
6: 一定是小姐来了。
9: 小姐在府中不是堂堂扮男装的吗？
5: 对对，赶快出去看看。
3: 哦，程大人的小姐喜欢扮男装啊。
9: 老爷，小姐，老爷，是小姐来了，小姐。
5: 这个呢？
10: 爹，
11: 叩见老爷。
10: 爹爹，
9: 快起来起来啊，起来起来。雪莲，你受苦了。你母亲跟姐姐呢？
10: 姐姐嫁给朱千岁了，母亲到他们那儿避难。
9: 哦，有这样的事情。
3: 哦，好了好了。
8: 哎，今天你们父女见面一个喜欢才是。
9: 哦，快见过洪元帅周老公公。
10: 叩见洪元帅周老公公。
3: 免礼免礼。贤侄女千里迢迢单身至此，真是托天之福，可喜可贺呀。
8: 哈哈，贤侄女路上劳顿了，快到里头去休息休息吧。
3: 快到后边休息吧。
10: 爹。
3: 怎么大了还这个样子。程庄，
9: 是，
3: 快陪小姐到后堂去。快去吧啊。
9: 小姐请。

0: 哎，木闲职呢？
1: 啊？哎，嗯。
2: 先生来了。
3: 参见元帅，公公。请坐。
0: 恭喜贤侄，贺喜贤侄。
3: 这个末将喜从何来呢？
0: 程家贤侄女雪娥避难来此，如今营中无事，本帅做主给你俩人完成花烛。哎，这不是一件大喜的事情？
3: 启禀元帅，末将功名未就，大仇未报，誓不娶亲。
0: 哎，如今奸贼刘瑾已经伏法，你的大仇不是已经报了吗？
1: 而且你已经受封为镇维将军，怎么能说功名未成呢？
0: 哎，
3: 这个
0: 什么这个那个的，你以前跟我们说的我们还记得呢，现在你大仇也报了，功名也成了，要是在这个那个的，哎，元帅的面子也不大好看呢。啊，

0: 我也想做个现成的媒人，讨杯喜酒喝呀。
1: 我看这么着，明天是黄道吉日，你就做个主，给他们成了亲。
0: 好好好，那就明天吧。
2: 这个。

0: 来喝酒，酒喝酒，
1: 来喝酒，酒喝酒，好好的，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好酒，来来来，酒杯，来来
2: 来。哦，怎么回事？天哪！
1: 来来来来来，
2: 好，有这种事？我们看看去。
3: 别喝，好好好，
4: 别，来来来来来，
5: 诸位，失陪失陪啊，请多干几杯，
6: 来，请，别，

0: 限制。
1: 元帅，公公，二位不在前厅喝酒，到书房来有何贵干？
0: 我们有点事想找你谈谈。
1: 哦，请进。啊，
0: 穆先生，今天这个日子也亏你看书看得下，
2: 人家在这修心养性呢。
1: 公公，元帅，不知二位有何指教？
0: 穆先生，
1: 末将在。
2: 哎，你这是怎么了？今是你大喜的日子，我们做媒的进来了，你连个座都不让，谁得罪你了？
0: 哎，难道说我们这个媒做错了？
1: 小侄不是这个意思。
0: 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1: 小侄的意思是……
2: 哎，算了算了，常言说得好，新人进了房啊，没人能过墙。
0: 可是他还没有进房就把我们给扔了。
1: 是，元帅，公公，你们二位的美意小侄非常感激，不过媒已经说成了，堂也拜过了。
2: 哎，可是你还未进洞房呢。
1: 二位不必多礼了。
0: 听他的话茬不对呀。
2: 是啊，新郎不肯入洞房倒还没听说过呢。
0: 哎，这里边一定有缘故。
2: 有缘故，
0: 问问他，
1: 问问他。二位还有什么要问的？
0: 我问你，今天是吉日良辰，你跟程家小姐已经完了婚了，为什么不入洞房呢？
1: 这个此非居里大事，何劳元帅过问
0: 啊？

0: 这个
1: 元帅，你这个钉子可碰得不轻啊。
0: 哎，不过我既然做了县城的媒人，一定要问个水落石出啊。
1: 对，元帅一定要问。
0: 当然要问。
1: 那么请元帅去问陈师伯，他自然明白。
0: 哦，程大人他明白。
1: 是的。
0: 奇怪，他怎么没提过呢？
1: 哎，走，我们去问问他去。
0: 对，咱们问问去。二位问的怎么样？
2: 刚才我们问他，他说程大人自然明白，叫我们再来问问你。
0: 哎，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既然你明白，你为什么不说呢？哎，
3: 我一点也不明白呀。
2: 啊，他也不明白。
3: 我看这个事情，哎，还是有劳二位再去问问他，到底为了什么，让他说明白好了。
0: 对对对，咱们再去问问。
1: 哎，
0: 行。
4: 穆先生，
1: 元帅，
4: 程大人说他也不明白，我看还是你说说清楚吧。
1: 对对对，鼓不打不响，话不说不明，我们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怎么知道你的心事呢？还是你说说明白吧。
5: 这件事情关系人家规格，小侄实在不便明言，即使元帅公公一定要问，事到如今我也不得不说了。那天晚上我在他家书房看书，陈小姐居然到书房里来，百般调戏，说什么也不肯走。后来还是我把她骗出去的。当时我为了顾全陈世伯的脸面，所以托辞留书出走。元帅公公，请想想，我怎么能跟这种女子成婚呢？
0: 哦，啊，原来还有这么大的事，怪得不愿意跟他洞房呢。
4: 那么，这件事程大人知不知道？
5: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0: 咱们去问问去。
1: 对，
0: 问问去。
1: 嗯，
0: 他说的话我全听到了，请二位再去问问他，那天晚上到书房来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看清楚了没有。
1: 哎呀，不问也罢。
0: 不，
4: 一定要问清楚。
0: 哎，程大人说的有理，还是去问问清楚。
1: 我
0: 啊，好好，
1: 问。
5: 二位问的怎么样？
4: 你问吧。
0: 好，我来问。那天晚上到书房里头来的那个女子，她是什么样的人？你看清楚了吗？
5: 当然看清楚了。
0: 她的模样你还记得吗？
5: 哎呀，那一副尊容啊，跟母夜叉似的，我是记得清清楚楚的。哎，可怕极了。
0: 哎。这回我可要不客气地说你不对了。
5: 哎呀，是他来调戏我，怎么会是我不对呢？
0: 哎，我不是说你那件事情不对，是说你这件事情不对呀。
5: 啊，这件事情。
0: 哎，对了，这件事情你刚才说程小姐像什么来着？
5: 我说她那副尊容啊，跟母夜叉似的，现在想起来我还有点怕呢。
4: 好了，你现在再去看看，你就不会怕了。
0: 哎，对了，你再去看看啊。
5: 哎，不看也罢。
4: 哎，这一定要看，
0: 非看不可。
5: 只怕看了今天晚上更睡不着。
4: 过去看看吧。
0: 哎，对，来。
1: 哎，二位真是多管闲事
4: 啊。我们是多管闲事。去吧。

0: 你们这住啊，你们让我怎么住啊？
1: 大嫂不行啊，客店一住满人了呀。
2: 不行，我们要继续住。
1: 不行，不行，不行。哎，大
2: 不行，
1: 对不起啊，这会儿千岁爷住在这儿，你们不能惊动他。
2: 现在兵荒马乱的，管他什么千岁万岁啊！
1: 对，他能住，我们也能住，能不能？
2: 你们大家吵什么呀？啊，想造反是不是？是不是要造反？
3: 不是啊，全城的旅店都住满了，您让我到哪儿去住啊？
2: 不能吵千岁爷，
3: 行了，不要吵。
1: 干脆叫他住到马棚过道一宿好不好啊？
2: 哎，好，
1: 就委屈大家一晚上了啊！
2: 哎，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了好了，难过有什么用呢？你们早点歇着吧，乖。
1: 哎，哎，
0: 我们这个作业就快说完了，你别着急，明天一定可以找到你父亲。

0: 霉，真倒霉。
1: 唉，后悔，真后悔。
2: 你还后悔？
1: 我还不后悔呀、啊。我问你，你怎么倒霉了？
2: 我还不倒霉。

0: 你应该后悔啊！
1: 你还敢说你倒霉？
0: 好好好，我不倒霉，我也后悔，行了吧？
1: 啊？你说什么？你居然敢后悔？啊？

0: 不唱夫要随。
1: 你唱我来随，你也别说我丑，我也不怨你肥
0: 啊，你嫌我肥啊。

0: 小姐。
1: 什么事啊？
0: 夫人跟大小姐、大姑爷他们来了。
2: 啊、哦！
3: 哎呦，可累死我喽！都是你害人，
4: 我

0: 怎么了？
1: 当初到我书房来的就是她。
0: 她是我姐姐。哦孩儿叩见母亲，
2: 朱公
3: 子拜见夫人。
1: 小婿穆居易叩见岳母大人。
0: 你们这是？母亲，他是穆公子，女儿已经跟他完婚了。
4: 啊，你，穆公子，你怎么可以成婚呢？
0: 快拜见姐姐。
1: 拜见姐姐。
5: 哎，程小姐，你怎么可以
4: 什么？
5: 夫人，
4: 哼，这是你们姐夫。
1: 姐夫。
5: 程小姐，请坐，请坐。
4: 哼，你还是给我坐下吧。穆公子，请坐呀。
5: 穆兄啊，这边坐。
6: 穆兄，这边坐。我们很久不见了啊，还好吧？
1: 千岁。
6: 现在我们是亲戚了。
1: 哦，我还没有多谢族兄当初赠马之恩呢。
6: 别提了，提起这件事拜两位情了。
1: 朱兄，你怎么这么说？

0: 老爷，
1: 爹，
0: 老爷，
2: 岳父，
0: 爹，
3: 岳父，
0: 老爷，
2: 哼，你们还有脸来见我？
0: 爹，哎呦，我们大老远的跑到这儿来了，你这是怎么了？
4: 母亲，
2: 我问你，雪娥的婚事你是怎么主持的？
0: 这个，爹，
2: 你这个老糊涂，真把我气死了。
0: 老爷。

0: 哦，哎，别提了，别提了，算我倒霉。
1: 什么？你又说你倒霉？
2: 雪雁，
0: 你倒是蛮有道理的啊。

0: 你息怒都怪我存心不良眼睛瞎，我原想冒名顶替娶一个娇娇女，谁知娶了个她，要打要骂随遵义，扒皮抽筋把眼睛挖，老丈人要是你不把怒气消，那我就跳到河里去变王八。
1: 嘿，你变王八不要紧，还要害我去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东风夜送月夜清，万紫千红总是

家好，我是小十一。下午档我陪您来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从五湖四海到江淮大地，从千百出唱段到同一个舞台，《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五地海选，好戏纷呈，聚戏曲之音展绚丽风采。无论是山海独行还是知音相伴，都能在这里登上梦想的舞台，共同谱写梨园新篇，以戏结缘，以曲会友，邀您共赴一场戏韵之约。本期为您带来的是阮切宾唱响越剧《盘妻锁妻》，吴侬阮语道尽情意缠绵，杰盖带来京剧《空城计》，演绎《三国风云》，宋雨桐表演评剧《花为媒》，再现经典名段，好听又好看，满满的精彩都在知音大会等着您。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徐染秋光近晚风，梨园雅韵庆重阳，名家登台传星火，师徒同江续华章，且伴笙歌追落日，菊开九九，岁岁安康。
3: 说话张嘴就高能，我是小十一，今日嘉宾然口。如果他们会说话，然口变变变。女士们、先生们，戏剧变变变大赛正式开始，让我们有请第一位选手然口。
4: 我是戏曲中各种假胡子的统称，戏曲人物身份、性格等特征各不相同，我也就跟着变变变了。首先是我的儒雅模式，森然耳听得。城外乱纷纷，在诸葛亮脸上，我是长在两颊下巴的三缕胡须，看起来英俊儒雅。
3: 这么看，三然应该是常用于生行，那你还能怎么变呀？
4: 哎，看我的第二种形态，吴广模式，开口然。在张飞、李逵这些猛将脸上，我负责露出他们的嘴巴，在他们的两鬓支棱起耳毛子，就可以表现他们粗犷勇猛的设定。
3: 所以开口然是近行专用。
4: 孺子可教，小娃娃看你有没有本事猜猜这是什么人口。
3: 这太难了吧。
4: 在这些丑角脸上，我就是四喜然，是四缕不整齐的胡须。
3: 不愧是百变大侠然口大哥，各种风格各种技能任君欣赏，咱们下期见。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一。

0: 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是什么人？说呀，说。 共产党，你在中山大学读书时就是赤色分子，后来搞学生运动被开除，去了北平，还继续搞学生运动。

0: 再后来你又去了延安，我没说错吧？
1: 是，我是去延安了，混不下去了，回来了。
0: 你的任务是什么？
1: 没有任务，我在家混我爸的饭吃都不可以吗？
0: 你是共产党的发报员。电台已经被我们查获了。

藏在晾衣架里的电线，暗格里的发报机，人赃俱获，你还不说？好，带进来，说。

0: 我不认识他，嘴真硬啊！白瞎了这么好的脸蛋儿，接着打！
1: 站！

0: 什么事？
1: 我那个不省心的弟弟是不是去找过你了？
0: 说你的事。
1: 你胃不好，喝碗暖的。
0: 要都像你这样知冷暖懂分寸，我的工作就更好开展了。
1: 我会尽力做到，我那个弟弟我也努力让他做到。还有什么人你希望他做到的，我也可以帮忙。
0: 你现在这么乖啊，我都想摸摸你的头了。哎，你给我叫两声听听。
1: 你真想听？我还真能叫。在古代，这金明狗盗之辈也是有作用的嘛。
0: 你的事没得商量，这件事情跟共产党有关系，我帮不了你。
1: 是要给日本人一个交代吗？
0: 我职责所在，
1: 凭邝局长这一席话，我就得敬你一杯。你说过你不是汉奸，你回来是因为这里是你的广州，豪气云天，听得我陈某是振聋发聩。
0: 你还少拿话激我，
1: 我说的是真心话，我先干为敬。我是不懂，怎么才能让邝局长高抬贵手？
0: 你不懂，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在替共产党说情。我忘了，你父母就是共产党，你想子承父业。
1: 我是诚心诚意的请教邝局长，怎么才能高抬贵手？
0: 我最讨厌你这个样子，在你心里边是不是觉得一切都能拿钱给收买了啊？你是不是觉得这件事情拿钱你就能收买我呀？
1: 我和你说句实话吧，我也快没钱了，香港肯定是要封锁一阵子，西药进不来，再有关系也没有用。今天我能拿出来的钱有一半那是三国有喜的，我把这小子给坑了，
0: 想拿日本人压我。
1: 我的意思是说，你只要敢拿我这个钱，就等于是坑了日本人的钱，这不也算是抗日行为吗？将来你在

0: 难道现在不已经是国共合作了吗？姓国姓共不都是抗？我不懂政治，但中央你也是懂的。君臣佐使，他讲究的就是个配伍啊。
1: 我在共产党那儿没退路，我不求他们感激我。
0: 那退一万步讲，将来要是真的山穷水尽了，你只有手里有了钱才能走遍天下呀。世界那么大，你可以去南洋、伦敦、旧金山，只要到了有唐人街的地方，做个富家翁不好吗？

0: 四天之后，谭石头来领人。
1: 谢邝局长恩典。谢。钱呢？钱今天晚上我就会送到府上，其他的股权折现还得需要几天，反正四天后交钱交人。
2: 狐狸，看好你那个弟弟，别让他出来再惹事了。
1: 遵命。

0: 就为这广州的美食，我回来也值了。我回来是保护美好的东西，也包括你。
1: 冬瓜中放水灯了，芥兰应该连夜用糖酒炒，先炒后炒是香港厨师的做法，好看不好吃。
0: 跟你父亲学的吧？原来呢，我也是看着他的食评才去找东西吃，后来发现他是收了钱才替人写稿子，靠不住。
1: 我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
0: 普通老百姓不会用电台。
1: 一个有良知的普通老百姓，面对日寇侵略，我做点有良知的事情，我何罪之有？
0: 抗日无罪。不久前我也是抗日队伍的一份子。如果你只是抗日，我不会为难你。日本人惹了英国人和美国人，早晚会被赶出去。那个时候，这个国家需要人才来建设。我之所以到现在都不杀你，是对你起了惜才之心。把你知道所有的事情告诉我，我保证你前程似锦。

会用这种法子自杀，你就不是普通老百姓，你还真是个人才。看来我得找个人劝劝你了。

0: 邝俊，人来到了。爸爸，苗苗，苗苗，你没事吧？
1: 没关系，放他走。可以，把密码本交出来。
2: 我不知道什么密码本。
1: 天天守着电报机，不知道密码本。唐老板，
3: 哎，
1: 好好劝劝你闺女，让她把东西交出来，你们都可以回家。

0: 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孩子，不用对不起，爸爸知道，爸爸知道你们的生意很重要。

0: 如果你爸爸因为你而死了，你的生意还重要吗？中国人要讲孝道。
1: 淼淼，别听他的，他不敢。爸爸不怕，爸爸吃过最好吃的东西，说过最硬气的话，爸爸还有一个最好的女儿，所以。

命，不是闹着玩，真会出。

这份手写的菜单就是密码本吧？你的小情人是共产党的发报员，这件事情已经是确定无疑了。至于你，我现在拿不准。咱们两个相识一场，到时候别怪我没给你机会。你要跟我说实话。

0: 这样吧，只要把密码本交给我，我放你们两个离开。
1: 我要见他。

想吃你做的菜，要好吃，要有历史感。

0: 为什么我每次洗了衣服，你都会缝一颗新扣子上去？
1: 万一那天我不幸被捕的时候，我可以不用那么难受。

0: 来，大家都搭把手，轻拿轻放啊！来给我，搬过去那边啊！好，把这个给我。小心点啊！
1: 你非要到这儿来，我也拦不住。你长大了，但是眼下这时局，其实你到了哪儿都一样。我只劝你一句话：别常添麻烦的心，养活一个戏班子。 已经不容易了，
2: 放心吧，哥。
1: 行，我放心，不说了啊。嗯。

此次破获中共电台，剿灭匪首孙雨婷等七人，是我警察局

近年戮力剿共之成效，并且感化落网人员一名，当场予以释放。

0: 蔡汉民遇刺，凶手跑了。这么多人跟着没抓住啊？太突然，一枪狙死的。是陈伟吧？
1: 真没感情。况且，为什么怀疑他呀？这个案子最大的嫌疑人就是陈伟。他刚从香港回来，中共的电台就恢复了。他又和那个电报员谭淼淼住在一起。 还突然间有了身手，十几个人，蛇夫抓捕他一个人。我怀疑他在香港的这几个月，他受到了严格的训练。那咱不该放他出来啊！谭淼淼的嘴都撬不开，何况是受过严格训练的人。接下来怎么办？派明案两班人跟着他。是，沙河。
2: 你营救出来的医师和药师，总之上了，给予了肯定。但是，你收了那么多的药方，你不生产药，恐怕会引起三国游戏的怀疑。如果我们南路药房来生产的话，一是人手不够，二来呢，恐怕会暴露。我倒是觉得，你应该扩大生产，把那些人。
0: 都收到你的名下，
2: 哎，这个办法好啊！既保住了工厂和药铺，又保住了药工，对，
0: 而且还有提成拿，
2: 还不能少拿。
0: 也好，有钱赚，三国游戏就不会怀疑。
2: 你说的对，不过我还有一事，我们发现广州出现了瘟疫。 各医馆、各大医院都束手无策，第一个病人呢是从香港回来的，到家后就发病了，结果呢就死在医院里。紧接着家人、亲戚朋友都相继发病了，有的死了，有的还在抢救。
0: 这么严重？
2: 是啊，
0: 但伪政府什么都不做。
2: 伪政府竭力在掩盖真相，封锁消息，暗地里也用了很多抗毒解毒的方子，可是不起作用啊。
0: 那我们能做什么呢？哎呀，我们发现难民营啊，有很多日本防疫给水部队的军医，上级怀疑啊，他们是在搞细菌试验。现在啊，想通过你跟三国游戏的关系，进到里面去查一查。
3: 防疫及水部把谭石头收了，做检疫所。香港回来的难民先得在这儿检疫，城里抓的不顺眼的也关在这儿。
4: 看看吧，来吧，瞅一眼啊，药都在这儿了。兄弟，没啥事的话就赶紧给钱吧。嗯，要易碎啊，都慢点啊。

0: 哎，干什么？这把枪都放下，这自己人啊！怎么回事啊？瞎嗓子干啥呢？
1: 我琢磨着，这不是难民吗？啊？怎么能见着难民？
0: 看他们干啥呀？啊？
1: 要个用上就完了呗。
0: 咱们来都来了，我想着能再捞几个赚钱的人。
1: 太捞！你之前要那些人，我不都给你放了吗？
0: 我看那上面搞什么。

0: 这也看见了吧？啊，靠这口，这血都哗的，你说的。这有啥想法呀？说说吧。
1: 咱蜜蜂是拿来不少，嗯，可是单靠一家工厂生产，生产不过来，咱没有那么多人手，也不能那么说。人是有，招不来呀、啊，也指望不上你那些日本同行。看着这钱你赚不着，你心里头着急不是吗？我就想着呀，能不能捞出那几个老板，让他们恢复生产，这样的话，咱们一举多得。
0: 啥意思？还得往外捞？
1: 咱们找不着人，他们有人呢、啊。你让他们恢复生产啊，咱们提成就完了呗。
0: 不是，那人家又不傻，你这空手套白狼的事儿，你提成高了人家也不能干，提成少了，咱咋立威啊？
1: 你就告诉我，你想要多少提成？
2: 八个。
0: 二十，
1: 我看你才傻呢，
0: 这就不少，
1: 至少这个数，
0: 这行吗？这
1: 我来的，
3: 老板，
4: 你们说的陈山河到底什么意思呀？秘方他拿走了，按理说南路药房也有能力生产。可是我们工厂留下了，药铺留下了，药工也留下了，只拿30%的提成。你们说是陈山河，到底是不是汉奸呀？
5: 如果不是陈山河，真的很难活得下来。陈山河，如果是汉奸，自有天谴。
6: 啊，就在那边。
7: 先生是想用30年的陈皮入菜？
6: 30年陈皮，我自己带。
7: 接到上级命令，我没有想到是你，
6: 我也没有想到强侯是你。
7: 说来，上级有什么指示？
6: 上级接到情报，判断有日军在研制细菌。派我们来寻机销毁。
7: 需要我做什么？
6: 我们先要混进弹石头难民检疫所，
7: 我来想办法。

0: 喊下口令啊！走开！
1: 到了。
0: 喂！
2: 来，
0: 走开！
3: 别说话了，
0: 小心点啊！
3: 走
0: 开！还有 KK， 十 K，
4: 好，
0: 行了，
5: 大伙都过来，都过来，哎，都过来。
1: 大家不用太担心，他们并没有当场抓到我们上抗战行，所以才会把我们带到这里来。这里是收容香港难民的检疫所，所以我们一定还能再出去的。但是我听说这里非常容易生病，生病了就会被带走，而带走了就再也回不来了。
6: 那我们怎么办？
5: 是啊，
1: 要自救，把大家带来的药都搜集起来，统一发放。另外，绝对不能喝生水。
7: 这是最近五天监视陈薇的记录。
8: 昨天陈薇走出后厨，到前厅见了一位客人。这个客人是谁啊？

0: 陈卫是什么原因去见他？都没有记录。这种记录有什么用啊？
1: 我的错，我们一定改进。马上去查，查这个人到底是谁。
0: 匡君，这人有问题啊。陈卫不会轻易从后厨走到前厅去见什么客人，这个人自负。 冷傲，不会在乎客人对他饭菜的评价。这个客人有问题。
2: 啥子西乱啊？这什么地方啊？
3: 哎，喂，你是谁？

0: 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炸掉细菌库。这些手雷是我们的同志冒着风险送进来的，一定要完成我们的使命。万不得已，牺牲我们自己，也要完成组织交付的任务。
1: 有什么事儿不能在宪兵队说吗？
2: 我带您去看一场戏。

0: 人到齐了。嗯，这个粥的温度也合适了，趁热喝。金政委，我记得当年我就跟你说过，一定要请你尝一尝广州最正宗的艇仔粥。我跟你讲啊，这家的粥最正宗。
1: 你怎么知道我来了？
0: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来了。我说过，广州是我的广州，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金政委，不管怎么说，咱们两个人在一个战壕里战斗过，算是有一分兄弟情。今天我诚心的邀请你来跟着我干，我给你一个副局长。
2: 没错，金师哥，弃暗投明，善莫大焉。
0: 说得好极了，弃暗投明。美国人已经开始轰炸了，昨天炸了天河机场。美国人的炸弹比日本人的要大，哎，就那个弹坑有半个球场那么大。
1: 这个我知道，美国人的武器比日本人的厉害，日本人长不了。

0: 只要你说出你在广州跟谁接头，我马上放了他。什么意思？你兄弟的身份你也知道，这是组织上的安排。这件事得由我来做。三国有喜给陈山河申请了几张通行证，我感觉是共党要在广州搞事情。你要干啥呀？请看珠江援交第35集《大结局》。
1: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要鼻塞，
7: 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今天我诚心的邀请你来跟着我干，我给你一个副局长。
1: 没错，金师哥，弃暗投明，善莫大焉。
0: 说得好极了，弃暗投明，
2: 日本人长不了。要不你回来吧，
0: 我手上有共产党人的血，我回不去了。如果金政委考虑接受我的建议，来当我的这个副局长，你提的要求，咱俩可以从长计议。但是今天，你要非逼我把你杀了，我就真的回不去了。
2: 在这里杀我？
0: 不急，你们两个人先喝粥。

亲人的手，温暖的粥。上天待我不薄。

0: 金师哥，Summer
1: 姐求我保你一命，不可能。立夏不是惺惺作态的小儿女，这种话你留着骗别人吧。
0: 你应该相信我呀，我是真心想救你。我已经跟邝警官说好了，只要你说出你在广州跟谁接头，还有你们游击队的营地，我们马上放了。
1: 你听我唱了那么多戏，戏台上的忠臣良将都是假的吗？那是我们列祖列宗传下来的脊梁。既然有幸唱过他们，演过他们，我又怎么能给他们丢脸呢？哼，
0: 金慧茹，你就算不为你自己考虑，你是不是也得为三儿姐考虑一下？嗯，你身后。
2: 一共有三个坑，不只是为你一个人准备的。人生并不是演戏，这今天谢幕了，明天还能再开。你要是死了，那可就什么都没了。千载万载，从心生，烈火焚烧，欲等下，粉刮碎身。 魂不怕，要留千百在人间。此地甚好。

我不想活了。你嫂子走的时候，我也不想活了。可我听见她跟我说，你得活着，所以我就活到了现在。 真想死，哥也拦不住。但我劝你一句，就算是要死的话，也得挑一个好的死法。我教过你。

0: 你慢点啊！
1: 我跟你说，你得想办法尽快帮我搞几张通行证。
2: 这好说呀！
0: 我照片。

0: 沈河，你兄弟的身份你也知道，这是组织上的安排。
1: 去哪儿啊？
0: 磐石的难民营。
1: 我能问一下，

0: 具体的计划呢？
1: 啊，是这样，我们的计划是进到谭石屯难民营，配合我们里面的同事，破坏掉小鬼子的细菌弹。你的任务是配合我们的同志，疏散那些难民。
0: 我疏散没问题，但是你们进不去。
1: 我告诉你，山河，这是上级的命令，进得去也要进，进不去也要进去。
2: 二弟，你要的同行证，我搞到了，但我不会让你有机会用上。抗日没有错，爱国也没有错，但哥哥还没有倒下，这件事儿得由我来做。如果我没做成，二弟，你再接过来继续做。国仇当前，个人安危荣辱均可放下，放不下的是小妹。至纯至性，至善至亲，小妹、小金为国牺牲，你心里边的苦我懂。我们都失去了最爱的亲人，亲人并没有走远，只是去了另一个地方等着我们，闭上眼睛就能看到。已经过去这么多年，每一次想念阿芳，这脑海里就会浮现。对了，我没有给你们留下钱财，在沙面的洋行保险柜里，我存了一些医书和药方，这些才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贝。
3: 你说人家在我们这开保险柜都存些金银细软、股票、证券，就你存这么一大堆书。
2: 对我来讲，这些都是宝贝，是留给中国人的宝贝。

0: 宋世莲，以前你们红鱼帮的帮主。
1: 啊。
0: 袖口上有这种图案的衬衫，是宋大哥为每一位兄弟亲手定制的。他活着的时候啊，我们俩在一起做生意，每个月呢，我会给他提成，他就会拿出来养活他几千个兄弟，还有他们一家老小。后来日本人来了，他被害了，照例每个月我还会拿出他那部分的提成，替他来养活这几千个兄弟和他们一家老小。你们应该都收到了吧？
2: 收到了。
3: 收到了。有。
0: 那就是我没撒谎。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临死那天来找过我，跟我念叨着能不能再为这帮兄弟干最后一票，我没答应。结果他去了。这几年再苦再难，我会拿出这些钱，就是为了了他一个心愿。我相信他泉下有知，你们信吗？
4: 信
5: 信
6: 信
4: 信。
0: 我本来不应该说这些，可我确实遇到难处了。你们可能还不知道，这日本人呢，他们要败了，他们想逃，可在这之前他们要在广州投毒。据我所知，染上这种细菌生不如死，这样一来你们一家老小活不成，我弟弟妹妹活不成，我不甘心，眼看着就要熬出头了，好日子就这么被日本人给毁了，我不干，我就是想跟他们掰掰腕子。可是我一个人

0: 疼啊，所以啊，我就想求求各位，帮帮我，也算是帮宋大哥，再有就是帮帮自己，让你们的家人能够安安心心的过日子。
1: 但是有一点，我不保证能活着回来。这最近呢，可以说是警示不断，我们还有宪兵营的哨卡频频遭到陌生人闯关，而且身上携带武器，闯不过去就动手，动手失败就自杀，这可不寻常啊！
2: 我感觉是共党要在广州搞事情。嗯，
3: 给你一个提示。嗯，
1: 谈石头。怎么又是那个地方？
2: 保安部报告说，三国游喜给陈山河申请了几张通行证，
3: 他们觉得很不寻常，
2: 希望能帮忙调查一下。
1: 什么时候的事情？
4: 就在今晚。

0: 三国军在里面等你，都走。
1: 啊，谢谢。
0: 兄弟们，这是交给你们了。
2: 放心吧。
3: 陈山河让红一帮配合地下党一起疏散难民，自己则负责计划中最关键的一步。

0: 我的药油送来了吧？
1: 我都放好了，这个也给你，以后咱们做生意离不开这个。哎，你说你要专门做军队的生意，还真给做成了，还是你脑瓜子灵，
0: 用不着这个了。
1: 怎么用不着啊？军队药品供应商，
0: 生意做不了几天，你们快完蛋了。
1: 说啥呢？我们大日本会输？我跟你说啊，太平洋战场帝国是节节败退了，可又能咋的呢？你瞅瞅这啥细菌武器，我舅舅一辈子就研究这玩意儿，真把我们逼急了，把这些东西往广州一扔啊，那广州就得尸横遍野。你想想谁还敢逼我们？美国人敢吗？我舅舅那是搞这个的高手，要不能让咱们做军用药品供应商啊？
0: 帮我拿一下。
1: 必须的嘛。
0: 还真多亏你了。
1: 你就说这些药油吧，你说需要冷藏保存啊，那我直接就送到这间仓库来了，这里有冷藏设备。这些药油能做多少药？能卖多少钱？
0: 我怕呀，燃烧不充分。
2: 什么意思？什么燃烧不充分？
3: 不是你，不是你整把破枪，你咋的？吓唬一辈子呀？要？
0: 哎呀，这。
2: 这是真的吗？
0: 哎呀，差几秒了，你等一下啊。三二一，
1: 干啥呀？
0: 我告诉你，我就没打算走。你也别走了，在中国干了那么久的事儿，你走了不合适。
2: 山上河，
4: 我刚才说的话我可能没说清楚，我重新跟你说。
2: 哎，山上河，
4: 山上河，你这样，你只要让我今天出去，

0: 出这门，我在你眼前消失，我从此再也不来中国了。我之前赚的所有钱，我全都，啊，秦河，秦河，我全都给你，好不好？
1: 你说的很清楚，我也听得很明白，但是你走不了。
2: 那咱俩合作的不好吗？
1: 要钱有钱，要利润有利润有利润，
2: 可你什么都不要，那你他妈到。

下你还有个儿子啊、哦、你非得问我为什么的话，就当是为你儿子，让他能活得像个人。

0: 二弟、三妹，见字如面。此刻写下这几个字，笔重千斤。你们的名字，我曾经无数次写过，在报纸的寻人启事中，在药房搅拌的原料中，在心里，在梦里，天可怜见。我们三兄妹能重新团聚，我觉得此生无憾，也能对天上的父母交代。古人云：“长兄如父。”找到你们，让你们安全生活，是我这个大哥的责任。有时候，对你们有所苛责，望你们能理解。二弟从事抗日事业，我虽然担心你的安危，但一定会支持。好男儿志在四方，其实四方就是你要守护的家乡。二弟或对我与三国游戏交往有误解，世人也给我诸多污名，但我问心无愧，所作所为都是为国为家。我已经利用三国游戏的特权安排好了一切，我的所作所为即将见分晓，希望二弟小妹能以我为荣。
1: 哎，こちらの書類全部燃やせ。あっつもだ、全部連れてこい。さま、もだもだするな。おいお前、急げ、回復しろ。
2: 早くしろ。
1: 早く早く。
2: 早くしろ。

0: 1945年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正式宣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1: 想想死在你手上的那些中国人，枪毙你几回都不多。
2: 哼，你不配。
1: 我能活到最后，是靠我自己的本事。
2: 你不配。
1: 那你告诉我谁配啊？我把他找来，让他杀你。
2: 想杀我，广州城里的任何一个人都比你有资格。
3: 这篇稿子我准备了很久，但是我今天决定不读了，因为广州这座英雄城市给了我太多的感动。
1: 你现在是不是在想，我邝庆辉为什么会跟你一样坐在这里啊？而且也得到了这枚勋章。我猜你一会儿上台的时候啊，可能会要求惩戒我这个汉奸。
4: 我觉得没有任何的文字
1: 阿伟，你得好好想想，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4: 在本次
1: 以后，你我同为功臣，
4: 国民政府
1: 凡事
4: 人员名单当中，我要为大家
1: 要向蓝少将学习。
3: 第一位，邝庆魁同志。

0: 价值啊，可以随便开。说白了，我得多拜几个码头。
1: 在广州沦陷期间，已经是省会警察局局长的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个人荣禄，带领部下打了3年多的游击，受军统委派，假意投降日寇，打入敌人内部，忍辱负重，并为抗战的全面胜利做出杰出的贡献。
2: 就算你想扳倒我，也要自己先站稳脚跟才行。
1: 但是不管怎么说，邝景辉同志毕竟是党国的公职人员，他的所作所为也是职责所在。下面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位民间人士，他是我们广州市技艺高超、身价不菲的名厨陈卫。他曾单枪匹马闯入敌人巢穴，并在大汉奸汪精卫的晚餐上刻下了痛斥汉奸的标语，我们广州市民都亲切地称呼他为陈英雄。这把便是刻下千古标语的菜刀，之前他一直存放在省会的警察局作为证物，今天我就要把这把菜刀交还给我们的陈卫，陈英雄，请陈英雄上台。
3: 好。

打倒日本侵略者，把日本人赶出广州，正是我的职责所在。这个奖章展现的是党国对我的肯定与信任，也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应尽的义务。老百姓举城欢庆，这样热闹的背景下，我非常高兴，也深感荣耀。美好的。

0: 这是李文茂前辈带戏班子起义用的铜钱，你和大师哥都喜欢李文茂前辈，我把它送给你，让前辈好好保佑你。
1: 师哥，铜钱我留给你了，这是你的理想，是你向往的大戏台。
2: 我只想你好好活着，

人活这一辈子，独善其身容易，难就难在为别人担大旗。乱世来了，我们挡不住，不能顺流而下，要逆。

0: 哥，你毁掉的那些细菌炸弹足以毁灭整个广州，你牺牲性命救下了很多人，担得起一句气壮山河。小妹为你骄傲，全广州的百姓也都会感激你，记着你。
1: 我最近接到几个南洋的戏约，我想带着戏班子去南洋，留在这里我会撑不下去的。
2: 我这儿有太多回忆让你难过了，就换个地儿。
1: 你跟我一起走吧。
2: 二哥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就不陪你了。大哥，你安心吧。

陈伟离开广州，参加了东江纵队，转战大江南北。他一直做炊事班长，他那支队伍成了东江纵队伙食最好的部队。他也实现了谭淼淼品鉴各地美食的理想。1949年10月，他随部队南下，解放广州。而陈立夏则率领戏班在南洋和美国旧金山大放异彩，成为了粤剧在海外的领军。

徐南露和麦孝文牺牲在解放战争中。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1949年10月14日下午6点30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先头部队从广州北郊公路市区宣布广州解放。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任命叶剑英为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开始了城市接管和建政工作。

0: 陈卫局长。
1: 哎呀，陈卫局长，你看看你，你怎么跑到厨房去端菜了呀？
2: 我这不是想给大家弄几个像样的菜吗？
1: 不行，今天啊，必须我来，快给我。
3: 小妹，
4: 二哥。
3: 路上辛苦了。
4: 我坐了一个多月的海船，我再也不想吃鱼了。
3: 放心吧，哥今天给你准备的都是你喜欢吃的。旧金山有咱们中国餐馆吧？
4: 有，我们那儿有一道菜叫唐人城杂碎，我有时候馋了就会带着喜班子去下馆子。
3: 这一次彻底回来了。
4: 回来了，新政府盛情相邀，有几二两三来给我写信，巴赫会馆的前辈们也都殷切叮嘱，我就回来了。
3: 回来太好了，我还以为你又是只回来看看二哥。
4: 我师父、干爹、我师哥还有大哥都在这儿，我走得再远总会回来的呀。

0: 这个是我从小金的墓碑前拿回来的，从今以后他的理想你来实现。
1: 我先说两句啊。各位同志，非常荣幸广州大酒家能够举办工商界纪念广州解放一周年军民联欢会。这次联欢会是由广州的中医行会、中药行会、酒楼业行会、茶居行会、粤剧、八合会馆等各行各业15家行会共同举办，并且邀请了驻军代表一同参加，共同庆祝广州解放一周年，庆祝人民安居乐业。下面请陈卫区长给大家致辞。在这里我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陈卫区长是从我们广州大酒家走出去的，为此我们广州大酒家感到十分的光荣和自豪。下面有请陈卫区长讲话。

同志们，还有我的这些老战友们，你们好！我相信大家都已经注意到了，在我们的中间有一些空座位，这些空座位是留给从抗日战争起为了今天这一刻流血牺牲的战友们，是他们的牺牲。 换来了我们今天美好幸福的生活，请大家起立，让我们敬他们一杯。

还在请坐吗？拿起你们手中的筷子，还有酒杯。你们一边享受美食啊，一边听我在这跟你们唠叨几句。咱们广州自解放这一年，各行各业都在飞速的发展，尤为显著的是中药行业。 还有粤菜行业，一时关乎着民生啊！我今天啊，还得知一个好消息，我小妹会带着她的戏班回到咱们广州，充实粤剧行业。咱们各行各业。 在当年，哪怕是在日高的铁地之下，也是不屈不挠、坚持创新，甚至有些人不惜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也要捍卫行业尊严和民族气节。我们的特色是什么呀？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敢为天下先。 咱们呢，就像是木棉树，开花开得绚烂，一辈子能挺拔入云。咱们呢，就像是野草，春风吹过，小雨润过，有的。 郁郁葱葱，我们终于迎来了新中国，我们迎来了春天，迎来了属于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那份美好。 这一切，我希望他们都能看得见。

0: 我调查了陈玉清夫妇16个月，
1: 他们一定是共产党插在佛山的暗桩。
2: 他们来了，
3: 别担心，同志们已经安全转移了。
4: 不要杀我呀！
5: 你快走！
0: 利用那3个孩子再设一个套，必须办漂亮了。
6: 请关注珠江人教。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

0: 记录美好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

0: 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从四海到江淮大地，从千百处唱段到同一个舞台，百戏入皖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大幕开启，大会搭建零门槛开放舞台，聚焦新大众文艺创新表达，海选阶段奔赴洛阳、成都、西安、福州、上海，吸引海内外2000余组知音报名，涵盖113个戏曲剧种，掀起全民戏曲热潮。今天百余组选手脱颖而出，相聚合肥，他们带着各自的腔调，怀着同样的热爱，此刻集结，共同找寻属于自己的戏曲之音。
2: 非遗传承人张怀生先生说过一句话，叫音声相合才为知音，
3: 知音就是戏曲本身嘛，我也离不开他，他也离不开我。
4: 知音这两个字，那就是考我的中文了。知音最简单的理解呢，那就是一种大家同喜欢的同一件事。
5: 我觉得我的知音还是我的老师，还有我的家人，是他们给予我最大的支持还有鼓励，让我可以继续追着我的梦想。
6: 就是懂你台上的功夫，也心疼你台下的坚持。
7: 我觉得我的知音是我接触的这些角色。
8: 知音是代表了最高层次的互相理解与欣赏，
9: 看对眼或者叫产生共鸣，可能两个人能创造出更完美的一种旋律，
10: 情感上的一种支撑吧。因为本身学习戏曲背后有很多的艰难，能够懂得我在这条道路上坚持的这种感受。
11: 寻求这个知音的最终的目的，我觉得还是来推动咱们的这个戏曲，国家的戏曲。
1: 现在选手们即将迎来自己的第一个任务。
12: 好漂亮哦，好有氛围感。哇，
13: 大家来到百戏入皖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现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尚佳，也是大家的百戏见证人。接下来我会陪伴大家走过一段难忘的戏曲之音之旅，但我听说百戏见证人可不止我一位，他在哪里呢？
14: 在哪里呀？
15: Everybody 在一起，他给予戏曲之音回家去。哦，
13: 欢迎鲁肃。你看你刚才一开口，这 Everybody 啊，每个人都能够接得上。
16: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京剧院的旗派老生演员，我叫鲁肃，我也是跟尚佳一起是咱们的百戏见证人，跟大家一起唱，一起玩，一起聊，一起寻找知音。
13: 说到这个寻找知音啊，咱们得看看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什么呢？选手们请看向你们的座位。
12: 这啥？
13: 每一位选手的座位下面都有一个寻音礼包。首先呢，里面有一台便携的

0: 摄像设备，方便大家记录下你们的寻音之旅。同时有一件印有专属知音大会的二维码的马甲，大家穿上它之后可以链接每一位与你相遇的知音。同时还有一张合肥风舞城市地图，方便指引大家走向每一个喜欢你的知音的角落。
1: 你们的任务呢，就是穿上马甲，拿上咱们的设备，然后呢任意找一个出发点，在有限的时间内啊，给大家展示才艺，尽量多的让大家给你们扫码，增加你们的知音。
0: 那我们话不多说，开始出发吧。

0: 我现在在合肥的包公祠寻音之旅，我来啦！
1: 寻音之旅，我来了！
0: 寻音之旅，我们来啦！
2: 我现在在三河古镇，寻音之旅，我们来啦！
0: 寻音之旅，我来啦！
3: 谁能给我们扫个码？我给你们唱黄梅戏。
0: 阿姨，你给我支持一下呀，助力一下，可以扫一个码支持我一下。
4: 然后可以支持一下我们地方戏曲菊花灯吗？我们可以表演一个。
5: 大家可以帮我投一张票，拿手机扫一下，谢谢。
0: 鸭血粉刺荔枝棒，牛肉爆天花。

选手们的寻音之旅暂告一段落，接下来他们将迎来的是初舞台亮相。现在让我们一同见证戏曲之音的诞生。

0: 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现场。今天我们来到了安徽合肥三河古镇万年台，千年古镇戏韵绵长，百余剧种齐聚一堂。
1: 此刻我们正在安徽合肥的逍遥津公园，千年园林风雅依旧，百余戏韵同台流芳。今日我们与来自五湖四海的戏曲之音相聚于此，共同拉开一场以戏传情、音曲之心的雅集盛宴。
0: 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四位知音推荐人，掌声有请京剧名家魏海明老师，豫剧名家金不换老师，昆曲名家魏春荣老师，淮剧名家陈晨老师。欢迎四位老师台中落座。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两位知音观察团的成员，欢迎两位的到来。
1: 让我们掌声欢迎黄梅戏名家黄新德老师，越剧名家蔡浙飞老师，京剧老生名家李军老师，京剧青衣名家王燕老师，请入座。现在呢，还有两位知音观察团的成员，欢迎您的到来。
0: 接下来为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规则。
2: 每位选手登台表演的同时，四位知音推荐人手中都拥有一张专属戏票，根据选手表现，推荐人决定是否愿意。

0: 意成为他的知音，并在戏票上盖下自己的签名印章，选手获得一张戏票将收获完美登场称号，获得两张戏票将收获完美亮相称号，获得三张戏票将收获完美绽放称号，获得四张戏票将收获完美知音称号。
1: 今天登台亮相的每一位选手都有机会进入到我们节目录制的下一轮当中，最终优秀的选手将代表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登上2027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戏曲晚会的现场，
2: 是不是非常期待呢？初舞台亮相正式开始，让我们有请第一位选手宋雨桐闪亮登场。
3: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宋雨桐，今年是23岁，我来自河北唐山评剧院，是新派的第三代传人。

0: 本是一枝花，今日赞百花，我们有眼福，人人把你夸。哇，
1: 谢谢老师，谢谢。哎呀，
0: 这姑娘啊，形象好，身材好，扮相好，是吧？让我们对评剧有了个更加美的感受，为你今天的表现点赞。好孩子，
1: 谢谢老师，
0: 好前程。
2: 我觉得今天百花盛开，春光好的季节，在咱们曲庄听音这个古戏台来唱爆花名裱花这段，我觉得特别的应景。嗯，我特别想问一问，这次出舞台为什么来选取这段著名的爆花名呢？
3: 我从小学戏就是因为非常喜欢新凤霞老师，
4: 所以
3: 才对，所以才学的评剧，所以这段来说也是圆我的梦吧。觉得
2: 刚才报了是23岁，很年轻，希望你能继续努力，我也为你今天的表现点赞。
3: 谢谢老师。
4: 老师们都在鼓励啊。
5: 刚才几位老师讲的都非常棒啊，我只是提个问题，你这么痴迷这个评剧啊，你在传播评剧方面有什么创新的尝试？而且效果呢怎么样？你能跟大家说说吗？
3: 好的，比如说像网络直播，因为以前的剧场大家都有局限性，现在网络发达了，大家都看直播，这个时候我们就创作出了一段评剧，叫《云上梨园》，它是保留了新派的传统的根基，就是韵味，融入了一些新时代的元素。

0: 个直播话说起来，就是我奶奶带着我，因为别人都说啊，那肯定是你带着你奶奶去演唱。我说不是，因为我奶奶是戏迷。
1: 有请奶奶。
0: 我奶奶就带领我直播，说这样可以锻炼自己。
2: 我要鼓励雨桐把这个直播呀办起来，就呢让她每天练练戏。希望大家呢多支持雨桐，多支持我孙女。
0: 我奶奶给了我非常大的支持，所以说还是辛苦奶奶了，觉得。
3: 我觉得我们的戏曲最主要的就是要传承，那么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了传承和创新，那么我希望你在未来的这个舞台上的在研究的新派的表演艺术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老师的这个特点传承好。
0: 谢谢老师。
4: 现在我们就到了一个紧张的投票环节了哈，看看他们四位是否愿意成为你的知音呢。我们的第一位选手就获得了我们的完美知音的称号，恭喜雨桐。
5: 可以看出来我非常的激动，我也没有想到我能获得四张票，确实是有点紧张。老师给我的建议，我也
1: 收到了，我会努力的。
6: 我觉得他上来以后非常的稳，从基本功的这个展示、唱念还有身段的表示，我觉得非常的规范，很大气。因为他还年轻嘛，我也希望他今后的这个艺术发展空间会更大。
7: 我是梅香宁，我小时候就爱京剧，到了加拿大以后呢，就觉得呢，应该把我们的传统戏发扬一下。这次回国和同好们一同切磋，非常高兴。

0: 梅香宁老师呢是今年74岁，
1: 谢谢，
0: 常年在加拿大，
1: 对，
0: 蒙特利尔，
1: 对对，
0: 然后呢也是在那边做了很多的戏曲的普及工作，
1: 对对。
0: 您是当年还见过梅先生？
1: 对，小时候见过，那时候开始不知道。
0: 哦，那您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1: 名字是到了加拿大以后，我们就是有一个票友社啊，演出大家都说起一个艺名，因为那时候我刚好是唱的是梅派啊，那肯定第一个是梅，然后呢后面就想呢，这个香就好比是我们梅派的这个满园梅香，宁呢就是凝聚这个我们的这个精神和这个功底，起了这个名字后来还行，在我们那一块还挺响。
0: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2: 您好，辛苦了啊，这勒上基本上这气就结到这儿了，这头这帅盔很疼的，
1: 这个热特别热，在这儿有满身都是汗了，加上我这叫就是从加拿大过来，还有这个时差问题，哎呀，就是这个
2: 头还蒙着呢，晕着呢，
1: 对，有点晕，就是
2: 首先向您这个精神的表示感谢，
1: 谢谢你们老师也辛苦，因为今天这太阳很大，你们在太阳底下，我也敬佩你们，给你们鞠躬，给你们鞠躬。
2: 今天呢，这您的表现来看呢，我也想提一点小小的建议哈。流派的特色就是在于它的吐字，比如说刚才您在唱这个整顿乾坤的这个坤的时候，

0: 正的把我们的戏曲国粹艺术带到世界，走出了国门，让世界的朋友们听到了我们的国粹之美。非常感谢。
1: 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请四位评委来完成我们的盖章亮票。
3: 哎呀，
2: 四张票啊，真的是！哎、恭喜您获得我们的完美之音称号。
4: 我是满票啊，
5: 您是满票。
3: 我见到了我的偶像吧，就是我追的星吧，鲁肃和王燕老师，啊，还有李菁儿，这都是京剧界的这名家呀。老师都给了我的肯定，我太开心了，激动得很。
6: 他这种精神非常可嘉，那在台上他不像老人，有年轻人的这种敢闯的劲儿，
7: 精气神十足，根本就不像74岁的，就说明唱戏对他是一生的追求。
8: 大家好，我叫阮切冰，来自浙江台州，我是一名海归创业者，我也是一名粤剧票友，同时也是台州市海外传播官。我今天带来的是盘妻锁妻的和庭赏月，我也很喜欢梁玉书这个形象，我希望自己也能够融入这个角色。

0: 非专业啊，能够在这样的这个呈现，我觉得非常棒。那我想问一下，你是几岁开始学习的？为什么会接触到这个粤剧？
1: 其实我是从小喜欢粤剧，然后都以自学为主。那个时候就是一心想成为一名粤剧演员，为粤剧做贡献。但是因为家里是从商的，所以就没有支持。但是我不放弃。记得我初中的时候，我自己提前写了一封信，想写给粤剧名家毛维涛老师。我想希望他能看到我这颗苗子。所以我趁那个初中暑假的时候，自己一个人跑到浙江小百花门口去送信。对，我想希望有机会能够碰到他们，然后让他们看到我这颗苗子。后来就信不知去向了。我想如果这封信如果送到老师那边，可能我现在的路又不一样了。我在想
2: 那就少了一个科技公司啊。哎呀，也不行啊。
0: 是，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你有自己另外的事业，再是热爱这个粤剧事业，希望您能够坚持坚守，一直这么走下去。
1: 是的。
3: 你的留学期间在学校组建了一个梨园社青年团。
1: 是的。
3: 我想问你，是什么缘由让你这个自发的想建这么一个青年团呢？
1: 因为我觉得作为一名中国留学生，我们有义务去弘扬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然后当时我们各大院校都有一个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然后在那个期间遇见了很多就是兴趣爱好相同的
2: 这个
1: 对小伙伴们，所以我们就一拍而合，就成立一个纽约梨园社青年团。
2: 你们有没有过一些什么跨界的尝试啊，或者说是跟当地文化的一些碰撞啊之类的？
1: 有，为了就是能够吸引更多元的这个听众，然后我就尝试用英文来演绎粤剧，然后
2: 用英文演绎粤剧。
1: 对，这样子的话，可以让他们更能够理解这个唱词，还有这个故事的背景。那他更能就是说，哎，理解中国的这个艺术是多少多少美。
2: 来两句。来两句。

谢谢。我看到这个一招一式一颦一笑，我认为就是一个专业的院团演员。人家是科技公司的老总，

0: 谢谢
1: 谢谢，
2: 好有意思啊。我的老校长那个孙玉明老师，他也用英语唱过一些名段，过年的时候我也尝试着玩了一替，但是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显笔的交朋友的手段，因为我们中国戏曲是依托我们的字韵存在的，所以我们并不会把这些当作我们的发展方向，但是呢能成为我们交朋友的工具，所以这个呢也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心得，也谢谢你，谢谢你。好，我们看看几位评委老师的盖章亮票。恭喜你获得两张票，恭喜获得完美亮相称号。
3: 这次大会的经历给了我更大的信心，我觉得我也有更明确的方向，希望以后能够多感受，然后学习更多的剧目来展现。
4: 虽然做了其他行业，他依然在坚守着学习着，而且呢他今天在舞台上表现他的这种儒雅的气质是打动我的，而且他在国外的时候也是一直在做宣传推广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其实传统戏曲需要有这样的年轻人，所以我是投了他一票。
5: 我中文名叫杰盖，那么我是来自喀麦隆，在中国已经将近20年了，也是一名痴迷的戏迷，中国伟大的戏曲和伟大的传统文化，我觉得值得推广，值得尊重，值得

0: 谢谢，太有喜感了，太喜感。
1: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哈，作为一个这个外国的友人来学习我们这个博大精深的这个京剧，首先对你的精神点赞。
2: 谢谢，
1: 应该是具体的学过肯定。
0: 喀麦隆京剧团的嘛，
1: 所以说刚才有很多的这个动作是不是自己发挥的？
2: 有一些自己发挥的，大部分还是根据老师学
1: 了一些。我觉得自己发挥了，延伸了，而且就很幽默。
0: 起码那个来，
1: 有无有买，有无有
0: 病，有无有病。
2: 所以说增加了一些我们老家吹奏的一些
0: 感染力。
3: 京剧是相对难了一点哈，
2: 不是难了一点，是太难了，
3: 太难了，是不是？
2: 比如说里边有这么一句台词是，西城的街道打扫清，
3: 打扫净啊，
2: 对，我听得很多遍，甚至几十遍，甚至百遍，他唱的是西城的街道，我说摘到这摘，我们在元大学学街字，不是多音字啊，怎么会叫摘呀？
4: 摘到，
2: 我的人家看着他就说不，你唱错了，是街道，我听的录音是摘
4: 到啊，
2: 后来我给丁老师我师傅打电话说，哎，丁老师这一句台词是接还是接？他说是接，我说您唱一下，他也来了，西城的摘到，
3: 这什么的上口字啊？
2: 这怎么会这样？
4: 对我们湖广音的，
2: 我说外国人就觉得，哎，这老师教错了还是词写错了？都懵了，
0: 这个有意思，
3: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0: 我跟您说啊，您对这个您唱的这个剧目您了解吗？
2: 36计我知道，它具体是36计当中第32条，
0: 中国通了。你还知道什么计？
2: 基本上这36计都知道。哦，
0: 来，掌声，请他念念。
2: 瞒天过海，围魏救赵，借刀杀人，以逸待劳。趁火打劫，声东击西，无中生有，暗度陈仓，隔岸观火，笑里藏刀，李道夹枪，驯兽镇阳，打扫青石，借书还湖，调虎离山，欲擒故纵，抛砖引玉，擒贼擒王。府里捉心混血木鱼精长左教官门救人养家正光假图法国脱粮换柱指桑满怀上无秋季假柱不正树上开挖反客为主，还有美人计空城计反间计苦肉计连环计36计首为上计。

0: 哎呀，这段贯口可以。哎呀，我们的国粹全让你学走了，真的行吗？
1: 这都是跟师傅学的。哎呀，
0: 谢谢。
2: 看得出来您对我们中国的传统艺术非常的热爱了，我觉得下次呢可以尝试一下扮上戏，那样的话应该效果会更好。谢谢您对我们中国传统艺术的喜爱，谢谢。
0: 好，我们请各位推荐人盖章亮票，恭喜你获得两位老师的认可。
1: 谢谢。
0: 完美亮相，
3: 非常的开心啊，因为很难得，我毕竟说了，我来的是带着一个学习的精神来哦，能不能拿到票呢？那是多余了，这太高兴了。
4: 他在舞台上的表现也好，还有是回答主持人的这些提问也好，我觉得他都是非常有经验的。他的表演很自信，
5: 他对中国文化的这种热爱，我是非常欣赏他这种精神的。
6: 大家好，我叫江李慧，来自再分黄梅艺术剧院，我主攻花旦，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是黄梅戏《春香传》的选场《爱歌》。

0: 看你的这个履历上面呢，还讲你还做了一些疯狂的事情，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怎么样的疯狂？
1: 我经常去看音乐节，就是摇滚乐队那样。我在想，戏曲嘛，它是传承发展，那怎么样能够吸引到年轻观众？这个是双向奔赴的事儿。所以我在参加每一次的音乐节，我都会带上我的朋友，不管他们学不学黄梅戏。在那之前，我说你唱一句，跟我学两句。为救李郎离家园，谁料黄袍中状元。去了之后，只要舞台上有伴奏，节奏是 OK 的，我们就在下面带着一群年轻人，为救李郎离家园，非常疯狂。然后我也因为黄梅戏跟各个不同行业的人交了朋友，结了缘，然后他们最后也因为认识了我，自己购票走进了剧场看戏。而且我会跟他们说，戏票你自己买，我请你吃饭没有问题，但是票你得自己买，支持我们的传统戏曲。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哇，
2: 做得真好。那我们来看一看你今天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呢？哇哦，恭喜获得了三个戏票，获得完美绽放。
3: 我得了四张，
4: 开心，超级开心。能够参加知音大会本身是一件非常开心，也是很好的锻炼的机会，本身也是一件很开心幸福的事情。
5: 我是一戏曲花灯剧院的演员，我叫刀宇。
6: 我叫王文浩。
5: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花灯歌舞，好久不到这方来。

0: 谢大家，欢迎两位代表。
1: 我们是玉溪花灯剧院，
2: 我们带来的舞蹈是好久不到这番来
3: 舞蹈哈。我不知道咱们这边现在是演剧吗，还是咱们有唱，还是就是基本上以舞蹈为主。
1: 花灯戏的故事要从几百年前说起。当时呢，有一批移民还有军士来到了玉溪，在玉溪呢垦荒屯田，然后呢他们就把各自的家乡小调和舞蹈带到了玉溪，和玉溪的一些民间的传统的社火活动悄然地融合在一起，就有了我们一种叫老花灯戏的一种表演艺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开始慢慢地有了剧本创作，人物塑造，就把它搬上了舞台和剧场里头。
4: 其实我还要强调一点，就是虽然在云南，我们这个花灯它实际上是一种汉族的戏曲艺术形式，不过呢它也占了地域的优势，也融合了当地一些少数民族舞蹈的动作。刚才魏老师也提，其实花灯艺术啊，舞蹈是他们的这个最重要的表现特色，所以可能今天他们没有带来演故事的那个部分，
3: 对对对，
4: 主要突出你们的歌舞了哈。
2: 对，
5: 玉溪花灯有一个特别好有意思的舞蹈符号，你们叫崴。
1: 对
5: 对，崴
0: 步哈，
5: 崴步，来给我们表演一下好吗？
1: 那么现在我们想有请我们的
2: 金步焕
1: 老师和魏海明老师上来和我们一起体验一下崴花灯。
0: 哇，欢迎两位老师。
1: 两位老师，给你一把扇子。
0: 哎呦，这秧歌就扭起来了。
1: 为什么叫崴花灯呢？它就是以崴为那个基础，就我们有这个叫小崴。
0: 小崴，
1: 对，以胯的带动。
2: 男士就没有那么的话没动那么的多，就是以这样的为主。
1: 这个是小碗，

0: 小碗，
1: 完了还有那个正碗，正碗就是要立脚尖儿，
0: 脚步就会大一些了。
1: 对，
0: 那真美。魏老师学的好快呀、啊。
1: 对，是的。嗯。
0: 金老师跳起来就有点自己的个人特色了。
1: 完了，这个是反碗，就身体是反着的，脚和手，啊，对，一个，两个，就这样。
2: 老师，你看，手一个方向，脚一个方向，对，这个，这个。啊，
0: 男生的做的会豪放一些，嗯。金老师来展示一下，
3: 预备走，
0: 一二三四，一二，哎呦呦呦呦，哎呦！谢谢谢谢金老师，谢谢魏老师。
4: 咱们其实这个碗就是来源于我们云南当地农民劳作的时候，他要沿着田埂，同时要挑着挑有重物，所以他要不断的去扭动身体，保持平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先辈艺术从业者呀，就找到了他的舞蹈感和韵律感，做出了这种花灯当中特别具有艺术符号的一种崴步。
0: 没错，确实来源于我们的生活哈，而且都是我们玉溪人几乎都会唱花灯戏，对吧？
1: 我们民间一直流传着一句老话，叫十个玉溪人九个会唱灯，还有一个跟着哼。
0: 来看看四位老师给我们整个花灯戏给出了几张票呢？哎呀，全票通过，恭喜我们的剧团获得了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荣获我们的完美之音称号。
5: 我们获得了四张，还是超出我们的意料了。
6: 现在心情非常的激动，但是也还是放松下来了，因为在刚刚在台上还是有一定压力的，我记得。
7: 大家好，我是淄博市五一戏艺术传承保护中心演员任田瑜。参加这个节目是因为想带着五一戏走向更大的平台，

偷偷地给了二

0: 我觉得你这个五音戏唱的还非常到位，从扮戏，从你的各个方面啊，包这个头啊，演这个人物啊，还挺好，听着还感觉到有点不太过瘾那种劲儿。我这一张票下狠心的支持你，
1: 谢谢老师。
2: 哇，恭喜，已经获得了金老师的一张票了。
3: 一个题外话，因为我看了你这个自传上面写的，您跟姥姥的感情非常深。刚刚开始演出的时候，所有的行头啊，还有头饰都是姥姥来帮你做的。你能够持续走下去，我想姥姥对你的这个心灵的一种寄托，应该是给了很大的帮助的。
1: 是的，
3: 姥姥去世的时候，你不能够在身边，我相信这是你很大的一个遗憾。
1: 是。
4: 我12岁来淄博学艺，是我的姥姥一直陪着我，照顾我，还给我做了包袱和虎头鞋。这是2010年以前做的，它是一针一线，包括里面的东西，都是姥姥亲手去挑选的、缝制的，陪伴了我走了无数的演出。可是，在我姥姥去世的时候，我也是正好演王小赶脚，因为角色没有人替代，我守着戏比天大的这个本心，没有送姥姥最后一程，是我今生最大的遗憾。今天选择王小赶脚站在这个舞台上，也是给了我姥姥一份念想。
5: 作为演员来说，我也是非常深有体会的，因为去年9月25号我父亲离开人世的时候，我也是在舞台上坚守的。一个演员在整个发展过程当中，能有一个亲人非常理解、非常支持，这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后盾，也是我们在发展过程当中耐得住巨磨，包括坚守初心，忍常人不能忍受的痛。但是这种执着前行，我觉得对于青年演员，这是一个很好的这种激励。向你致敬，
1: 谢谢老师。
2: 哇，恭喜，谢谢，获得4票，获得完美之音的称号。
1: 恭喜，
6: 能在这么好的平台展示我们的五音戏，我既激动又感恩，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喜欢上我们的传统艺术。
7: 我叫刘车黄，来自印度尼西亚，我的剧种是豫剧，唱段是穆桂英挂帅。

0: 谢谢这位选手。
1: Apa kabar semuanya? Nama saya Nina dan saya berasal dari Indonesia.
2: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晨煌，我来自印度尼西亚。
0: 哇，欢迎来自印尼的友人。刚才通过你的这个唱腔啊、扮相啊，一点没看出来你是外国人呢、啊。
2: 谢谢。
0: 那你唱的是豫剧，你河南话说的怎么样吗？
2: 不好，
0: 不会说。跟金老师学一学了。哦。但你的普通话中文说的非常好哦。
2: 谢谢。
3: 你好。
2: 啊，老师好。
3: 唱的真是不错呀。
2: 谢谢老师。
3: 你是从几岁开始学的？
2: 我其实是在小时候上了一个三语学

0: 校，然后当时呢，我学校的校长他妈妈是京剧演员，所以当时他来到印尼的时候就开设了一个兴趣班，所以当时就接触到了京剧，是大概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但是豫剧的话是在我2019年参加了一个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的时候接触到了，但那个时候只学了2个小时，学了之后就觉得对豫剧特别特别感兴趣。
1: 很好，你唱得不错，然后声音也挺好的，而且字音都挺准的，是吧？老师，字音准不准？您说。
2: 他比我厉害，他都出国了，我都没出过国。却就是喜欢豫剧，传播豫剧，都把我们中原文化推到国外，这是你立大功了。所以我觉得唱戏啊和说真话，你的气息要通一点，光指望这个嗓子这一点部位的音不行，因为这一段戏啊太脍炙人口了，这是马金凤先生的唱腔，还要把气加强一点，把嗓子呀他这个音准音域去找一找。
3: 其实这个戏马先生在创编这个戏的时候大概是在50年代的前期，当时正值抗美援朝，那么他就把我们传统的河南本戏啊老征东改编成穆桂英挂帅，来支持我们的志愿军的这种爱家爱国的这种行为。那么在梅兰芳大师把这个戏改编成为京剧以后呢，在建国10周年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上，作为献礼剧目又献给了我们的祖国。所以其实这个小故事是什么，你发现我们中国的戏剧人在任何一个重大的历史节点和重大的事件关头都有我们戏曲人的身影，这就代表着我们对于我们国家的一种热爱。我觉得你能来到我们中国学习戏曲，其实对我们也是有种热爱，所以我想你从这个故事里头再得到一些感染。嗯，
0: 谢谢老师。
4: 谢谢老师们的分享啊，其实无论是外国友人还是我们自己中国人，只有更好的了解了这些戏曲背后的故事，才能更好的唱出这段故事来。所以我觉得也非常的感谢你啊，代表我们的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标志，也希望有越来越多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和外国友人爱上我们的中国戏曲。谢谢你。
0: 谢谢。
4: 好，有请看看老师们是否要为我们的印尼友人送上你的专属戏票呢？恭喜你获得2位老师的专属戏票，
0: 谢谢，
4: 获得完美亮相的称号。
0: 特别感谢老师们对我的评价，收到了很多知识，让我在之后可以有更多的进步，可以改进很多技巧，我会继续努力学习。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7: 1:1量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

0: 走路开车都能带。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酸天。
7: 那么时间过得是非常的快啊，在今天一整天的录制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各路的剧种，各色的演员轮番登场，尽显我们的戏韵风华。
8: 那么下期节目又有哪些剧种亮相我们的知音大会呢？更多的动人瞬间，我们敬请期待。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6: 量
5: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

0: 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东风夜送月夜清，万紫千红总是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集萃为您带来的是京剧红鬃烈马。京剧红鬃烈马情节跌宕，别致而富有情趣，请看名家联袂以韵味醇厚的唱腔诠释这出经典古字老戏。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4: 大家好，我是柯军。
5: 我是曾昭娟。
6: 我是善文。
7: 李正成。
8: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9: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3: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0: 20部戏曲电影，20段光影。

0: 传奇，
1: 传统焕新，多元呈现，
2: 精品佳作与您共赏。
3: 梨园故事绝绝子，戏曲科普看十一，我真能处，有好戏我是真抢呀！铁公园拿去吧你！茶坊的小姑娘陈秀英，相貌出众，武功超群，在她家里有一祖传宝弓，只有秀英父女二人可以拉开。父亲临终之时留下了嘱托，
4: 拉开子宫才可以成为我的女婿。
3: 有一天，秀英母女和纨绔子弟师伦起了冲突，少年宽中帅气登场，暖心解围。
5: 好小子，你给我等着！
6: 好攻啊，好攻！
3: 没想到宽中一把就拉开了弓箭，
7: 这就是我等的他。
3: 二人定下良缘，可师伦心怀嫉妒，于是设计陷害宽中，将他治罪发配。
8: 哼，不要走，
6: 你快去找我的朋友王府刚避难。
3: 秀英一气之下KO 了石伦，便装逃走，来到了太行山。
9: 我是王府刚。
6: 王哥，居然是你，
10: 你就是我们唯一的哥。
3: 就这样，假的王府刚、陈秀英率军出战，营救匡中，途中经历了几番交战，后来真假王富刚也在阵前会了面。此处省略一万字。最终秀英获得了胜利。秀英灵机一动，
7: 匡中在他们手里，我得施计搭救，
9: 换匡中来和我打。
3: 在秀英的妙计下，匡中披甲出战，一波操作下来，秀英和匡中阵前相认重逢，迎来了团圆大结局。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铁弓拉开定良缘，历经磨难成正果，这就是铁弓缘的故事。咱们下期再见。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6: 能通血管，
17: 还能保心防意外。
1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6: 能通血管，
17: 还能保心防意外。
1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请了。
1: 请了，今夜更是十里路途磨。
0: 阳关大道，焉有十里路途之力？我乃昭明问心的呀。
1: 有命禀知，无命不晓。
0: 就是那王丞相之女，薛平贵之妻，王宝钏。
1: 今夜来的不凑巧。
0: 怎么？
1: 方才在此晚餐，
0: 日今年
1: 回转寒窑去了。
0: 樊老大嫂传话一声，就是她丈夫托人带来万金家事，叫她破请接去。

0: 判官答道：“焉有十米路途之力，我乃召民问心的。”
1: 有命便追，无命不行。
0: 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命，
1: 但不知是哪一家呢？
0: 就是那王丞相之女，薛平贵之妻，王宝钏。
1: 王宝钏，
0: 真是
1: 君也与他有亲，
0: 非亲
1: 有故，
0: 非故啊！
1: 既然非亲非故，你替他则甚？
0: 只因他丈夫托我带来万金家事，故而动问。
1: 君也请稍待，
0: 请便。
1: 哎呀，且。

0: 夫妻分别已十八载，今日才得失信归来，本当向前接去，怎奈衣衫褴褛，若不向前，这失信嘛又不能到手，这便怎么迟？我自有道理。啊，君爷，要见王宝钏大过衙门，你可晓得？
1: 略知一二啊。在天边不能相见，
0: 这几
1: 哦，你就是薛大嫂？
0: 不敢，贫贵之寒气。
1: 来来来，重见一礼。
0: 方才见过礼了。
1: 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啊，
0: 好过礼多。人不怪，那书信来呀。
1: 这我也告别，
0: 请别。
1: 哎呀，且行。想我平贵，离家一十八载，不知他的贞节如何？看似下无人，不免调戏他一番便了。

0: 呀，老妈妈上是心事，
1: 是心放在何处？
0: 公查待内，
1: 干么事不要紧的所在？
0: 偏偏是要紧的所在呀！
1: 因何失落了？
0: 像是在前村。后宫答应之事是落的，
1: 答应则甚
0: 出击呀、啊、
1: 哼，相识那眼儿吹了你的心肝不沉默、
0: 哎、一封书信能知几何？打扫为何吃口伤人？
1: 有道是为人谋而不重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失落人家的失信，岂不令人、啊、痛苦啊？
0: 大嫂不要啼哭，失信虽然失落，上面的言语我还记得几句呢。
1: 我倒明白了。
0: 明白何来？
1: 相识我丈夫托你带来万金家事，内有安家银子，被你在路上尽心花费，失信拿不出来，可是么？
0: 不是哦，只因我那随大哥休息之时，我在一旁打点行李，偷看了几句嘛，故而记得。
1: 如此说来。

0: 是我打扫你的事情呢。
1: 战元帅。

0: 之中苦得很，虽有灯亮，哪有许多？
1: 全凭胡

0: 真是挨打呀，
1: 但不知打了多少。
0: 一捆四十，
1: 一捆四十，为养我那苦命的父王。
0: 大嫂不要啼哭，这哭啊，哎，还在后头呢。
1: 放老柴。

0: 司马。
1: 真是官马呀。
0: 既是官马，岂不要赔？
1: 哪怕他不赔。
0: 哎呀呀，他哪里来的银钱赔？

0: 问你，你在营中吃几分钱粮？
1: 一分。
0: 我那丈夫呢？
1: 俱是一样
0: 啊。你二人俱是一样，你哪有银钱借与他用？
1: 大嫂有所不知，我那薛大哥乃是个风流浪子，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为君的嘛。哎，不怕大嫂你笑话，乃是个贫寒出身，积攒下几两银子，举赌借与他赔吗？

0: 了。
1: 这就不对了。
0: 怎么不对呀？
1: 我那雪狼也是个贫寒出身，从来不晓得花费银钱的。
0: 哎呀呀呀，薛大哥啊，薛大哥，到今日才知你呀、啊、也是个贫寒出身哦。
1: 哎呀呀，倒霉呀，你这样。

0: 是枉然。
1: 大妈也该问他去要啊，
0: 岂不伤了朋友的和气？
1: 阿俊爷，你腰中带的活物，
0: 放身的宝剑，
1: 赵王杀了他也该问他去要啊。
0: 清平世家，朗朗乾坤，杀人岂不是要偿命的吗？

0: 不该，
1: 欠你的
0: 也不欠呐、啊。
1: 既不该不欠，你替他则是。
0: 大嫂，有道是这父债
1: 子还，
0: 父债呢？妻怎么样？妻怎么样？妻怎么样？
1: 不管。
0: 他倒推了过干净呐、啊。少不得这寒呐、啊，还要吃在你这病人的身上呢。

0: 是哪个？
1: 诺诺诺，不才就是在下
0: 呀。有何为证？
1: 官事为证。
0: 拿来我看。
1: 慢来慢来，大嫂乃是有妻之人，婚事到手，三把两把车碎，为君的岂不落了个人财两空？
0: 依你之见呢？
1: 依我之见，哎，你我屈指前村，月上三老四少，我们同策同观。
0: 此话

0: 既是二父回来，要退后一步。
1: 哦，退后一步，好，我就退一步，退了，
0: 再退后一步。
1: 哦，再退一步，好好好，我就再退一步，又退了，
0: 还要退后一步。
1: 哎呀去呀，再退后面就无

0: 请他要来，也不问我饥寒二字，开口便是做的什么官？难道你吃官穿官不成吗？
1: 你真的要来，也

0: 亲之时也曾与你留下安家度用啊。
1: 什么安家度用？
0: 是担干柴拔豆捞米。
1: 就是那是担干柴拔豆捞米，一时把灾的功夫满睡是吹，就是书啊我也把它书完了。
0: 你就该去借。
1: 哪里去借？
0: 相府去借。
1: 自你走后我未曾进得相府啊。
0: 有旨去，告辞。
1: 哪里去？
0: 去至相府，与你爹爹算算我那一时八载的粮饷啊。
1: 我爹爹他病了。
0: 得何病症？
1: 他呀是见不得你的病喏。
0: 他见不得我，日后我得了唐氏天下，他与我牵马追灯呐。我还嫌他老呢。
1: 啊，雪郎有心来说话，
0: 不曾睡着，
1: 句句梦话，
0: 句句实言。有道是龙行有报，
1: 有报先报。

0: 下跪何人？
1: 王宝钏，
0: 跪在我的面前，则甚呢？
1: 前来讨封。
0: 适才，你在吴家坡前骂得我好哭，我啊是不能封你呀。
1: 不晓得是你呀、
0: 若晓得是我呢？
1: 我还要多骂上几句。
0: 越发的不能封了。
1: 当真不封？
0: 当真不封？
1: 果然不封。
0: 果然不封。
1: 不封就罢。
0: 慢来，慢来。焉有不封之理？暂且听封。

0: 啊，三姐，你看晴天不日，不是做梦啊？
1: 不是做梦，
0: 不是梦啊！
1: 日次斜了，
0: 三姐，
1: 随我来呀！
0: 来。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运动随时开始，

0: 没时间，
1: 那就挤出时间。
2: 没条件，
3: 那就创造条件。
4: 偷偷加练两组，
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金殿半至尊，文武先殷勤，虽则身富贵，吾子甚伤情。老夫王允，唐氏家妾微臣，蒙神恩，官居当朝首相，今当老夫守旦之妻家园，伺候了。
1: 启禀相爷，三姑娘到
0: 宝钏儿，唤她前来。
1: 是，有请三姑娘
2: 来。

0: 我儿少礼一旁坐下。
1: 告坐。
0: 啊儿啊，一十八载未尽相夫，今日到此为了何事？
1: 今当爹爹寿诞之期，女儿特来与爹爹拜寿来了。
0: 哦，为父的寿诞，我儿还记得么？
1: 焉有不记得的道理啊！
0: 好，后堂见过儿的。

0: 贤婿，
1: 岳父老大人。
0: 老夫千年寿诞，与往年大不相同了。
1: 怎么大不相同了？
0: 宝钏儿他回来了，
2: 像是为接待而来。
1: 哪里是接待而来，分明他在喊要守寡不治了。
0: 休得胡言，啊，二位贤婿稍时酒席宴前需要全家与他。
1: 哪国自然。
0: 家园有请夫人三位小姐吃堂。
3: 有请夫人三位小姐吃堂。

0: 八月桂花香，
1: 九月菊花红。

0: 十八载为晋相夫，今日回来只为白首，还有别事么？
1: 孩儿今日回来，一则与爹爹白首，二来与为虎算算血浪，一十八载的良心。
2: 你值了吧？想那平贵早已死在了西凉，哪有什么良心算还于你？
1: 听你之言，我那碎浪定死在西凉下过的了。
2: 他早就死了啊！
1: 他如今若在人世呢？
2: 就将一十八载的良心算还于你。
1: 敢与你三姑娘几掌么？
2: 几掌就几掌。
1: 好，来呀！
3: 接掌。
4: 儿啊，听你之言，那平贵当真还在么？
1: 母亲哪！
2: 老太太，他早就死了么？
4: 哼！

0: 去。
1: 岳父老大人，
0: 方才听宝钏之言，莫非那平贵他还在么？
1: 他早就死了啊！
2: 还是在世
1: 的好，死了的好，
0: 死了的好，
2: 在世的
1: 死了的好。

0: 一大汉进得相府，大摇大摆坐在一旁，他是何人？
1: 他就是镇西路上海不思的薛平贵，他又回来了。
0: 贤婿到了，待老夫下位。
2: 慢来慢来，小婿向前。
0: 贤婿待老。
2: 哎呀，且知将那平贵早已死在了西凉，怎是还灾？待我偷去偷去。哈哈，可不是平贵他娘的回来了。哎呀，不好，当年在征集路上害他不死，如今回得朝来，岂肯与我甘休？哎呀，这！想我乃是元帅，他是先行，向前陪过李儿，哎，也就拉倒了。待我来他也交火。平贵，好！你回的朝来，本帅未曾与你接逢诞辰。来来来，我这厢有我礼了。行路之人而臣了，不曾听见。我活，我再来他一家活。先行，平贵。

0: 兄胆臣，诺，我这厢有我理了，
1: 你知了吧？
0: 本帅好心与你失礼，坐在一旁这么样却不睬，是何道理？
2: 将一十八载的粮饷算还于我，
1: 你知了吧？
0: 你早已归顺了西凉，哪有什么粮饷算还于你？
2: 你敢与我上殿面君？
0: 哪国怕你不成？
2: 走啊，
3: 走啊，
2: 走啊，
0: 走啊！

0: 只因唐王引驾，王允篡位，有失信到来，命按皆杀平贵，特军士们
1: 有
0: 皆杀平贵去

0: 起，
1: 俱已齐备。

来到凌空山。

0: 回来了。
1: 想是大王有难，兵

0: 贤婿，这做什么？
1: 再次报假。
0: 这是怎样的报法？
1: 这叫做误报啊。
0: 问报的好，
1: 误报的好，
0: 问报的好，
1: 问报的好啊，
0: 报假了。

0: 方提名道姓的，好大的胆子。
1: 她是我的女儿啊，
0: 金銮宝殿不论亲戚，
1: 要叫什么？
0: 要称娘娘千岁。

公主。

0: 光娘娘啊，这就是咱们大王爷时常提起的苦守寒窑18年的王宝钏王娘娘。
1: 哦，她就是王宝钏王娘娘吗？
0: 对了，
1: 别忙别忙，咱家我要仔细的瞧瞧。
0: 您瞧瞧吧，
2: 瞧瞧吧。
0: 千金嘛，
1: 哟，人家走在咱们头里了
0: 啊，
1: 那咱家我回去吧。
2: 哎，公主，您不能回去呀，得上前见个礼儿啊。
1: 咱家我还要给他先见个礼儿嘛，
2: 总得有个先来后到，不是？
1: 这么一说。

0: 大不相同，咱们行礼行的是分帮大礼，他们行礼好有一比呀。
1: 比作何来呢？
0: 好比是麻绳子蘸水，它是锦上加锦呐。
2: 倒个对儿，不倒对儿啊，八月十五不给您月饼吃。
1: 这么一说，总得倒个对儿。
2: 倒个对儿。

0: 里去？
1: 养老院享荣华，受富贵去呀。
0: 你养的好女儿，你去，我是不去呀。
2: 老太。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09236300，6600，4009236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中式至和独家代理，贼贼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2: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92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 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砺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影勃勃生机。 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3: 绿色生活。
4: 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太棒了，肯定的，真的。咬牙，我看那么我看你吓，咬牙吓的，我心都疼，我跟你说。
1: 真烦呀！
2: 我也是，
3: 没有。
4: 我问题在那茬里做。

0: 深入学习，接触的人少，没情商，一心就是光去考虑自己的业务。如果要在专业上取得一定的进步，那是绝对是希望跑路的。心里只能住在心，本人有点笨。
1: 老师说，细等同于细致的细，只有把细节处理好，才有细。
2: 对，好，
3: 对，
2: 好，
3: 对。
2: 你想让我赞赏，我赞赏一哄你呗，咱俩。
3: 哎，
1: 严丝合缝，对吧？大大看的眼，要你这个习惯，一足这样的话，你才成为一个好女人。对，腿要这样，腿要这样，你俩打好几个。
4: 没有必要吗？
1: 看见没？这都够了。我是有艺术洁癖的，我从来没有敷衍过观众，我都是用生命去联系的。
5: 我们是一个小地方的一个农民的孩子，不会讲广州话的，我的嗓子也不好，没人看好。
6: 入伍戏演员很苦，受伤是难免的，脖筋已经粘在一起了，现在一抬脚就痛，太痛了，
7: 真的是年纪大没办法，有心无力。
6: 在怀疑自己还能不能演戏。
8: 师傅
6: 他说你还得要唱下去，然后就也是咬咬牙。学艺到现在也差不多30年了，从小家丁啊，然后九把、西门庆，然后到那个武松，所以是真的是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个演出对我们太重要了，没办法，我一定要参加。
9: 好累呀、啊。
6: 做这行就爱这行，你自己选的路苦也要把它走下去。
10: 这是我的头，这是我另一个头，我有俩头。
11: 我们刚毕业的3、4个小孩，都特别好的武生。我们几个人，尤其是双刀，天天陪我打，打完之后躺地上，哥我好累啊。我师父说你要大胆启用年轻人，为了保证这个戏的质量提升，你必须得这么做。虽然可能把不是很合，但是你多打打就能稍微默契一点。我们贵州电影院有很多年轻人，就是都特别有信仰，特别有梦想。很多时候你到晚上来到下午来都还有人在练功房练功，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吧。
12: 这个伤是真实的，这还有身上
13: 的。对，前两天打电在台上受伤了，
12: 干武戏的吗？
11: 这帮年轻人还是想要、想好、渴望，很感染我。这个艺术里面的东西太深奥了，能够伴随你一生的这么一个事情来去学习研究的，咱们这个京剧确实值得我们追求一辈子。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舅舅，我是不是有哪里做的不对啊？
1: 可惜你这一代还有一个叫刘振东，跟你一样杀害遗孤。跟你不一样的是，他更有野心，更有手腕，更狠。
0: 他狠，我怎么不觉得？连他自己都说他自己是废物。
1: 他能把风云堂的堂主让位给你，还敢杀了洋人大警长，叫阿七去顶罪。他狠到骨髓里了，他一切的一切唯一的目的非常的明确，他就是要上位当帮主。啊，我没去医院，那个枪伤是真的假的？不会是苦肉计吧？
0: 那倒不至于。
1: 阿九是真心希望你出人头地。在上海你只有一个对手，记好了，他叫刘振东。
0: 舅舅啊，我们不喝了，我送你回去。
1: 我知道，前些年程老大常带你去看南平，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说实话。那他天天的去医院是怎么回事啊？振东啊，比你还招女人，当心啊，你再丢了这张牌，你真的这辈子也赢不了他了。

0: 哎，小伟吧，钟信大哥，
1: 真的是你啊！你小子，我哈巴回市城那么久，怎么还没见过你啊？哎呀，
0: 我早见着你了。当时兄武帮主出殡的时候，你开枪的样子可帅了。哎呀，只不过当时规定嘛，就是每个月初一在总舵后门见。哎，人不能言而无信嘛，所以我就只能在那边看着，不能靠近。
1: 那你今天是干嘛呢？初一啊。
0: 程老大面见了我，
1: 让我进山海帮打杂，跟着他。你小子好福气啊！
0: 嗯，哎，
1: 不对啊，你这么个小孩子，阿爸肯定让你去念书啊，怎么可能让你在帮里办事啊？
0: 我是立了大功才进山海帮的。
1: 大功？小兔崽子，立了什么大功？
0: 哎，我带着程老大。

0: 阿爸，哎，
1: 冬鑫，
0: 来，今天有时间过来了。哎呀，这人呐，一上了年纪，晚上睡不着，早上还醒不了。
1: 阿爸，给您带了粥和点心，吃一点。
0: 哦，嘿，这有儿子真好啊。自从你搬到了风云堂，阿爸还真有点不习惯了。
1: 那我今天。

0: 搬回来。
1: 乱讲，你现在是风云堂的堂主了，管这200多号人呢，隔三差五陪着阿爸喝碗粥就知足。
0: 好，阿爸。
1: 嗯，好吃。
2: 我觉得钟信是对的，

0: 谈吗？
1: 你离开市城吧，这里对于你来说暂时不安全。等我把所有的对手都消灭了，我亲自接你回来，行吗？
0: 消灭？还要有多少次火并、谋杀、暗杀？
1: 嗯，你别说，这粥你熬的，我可不信。
0: 就是我熬的。
1: 手艺进步这么快呢？我喜欢看你笑的样子。你看你刚才那咄咄逼人的气势，多吓人啊！你以后这样可嫁不出去啊！
0: 谁着急嫁人了？我要用我的青春奉献给新闻事业。
1: 你不是辞职了吗？
0: 我很敬佩的一位前辈正在创建新的报馆，专门为华人发声。他向我发起了邀请。别想赶我走啊！我生在狮城，我亲人也在狮城。我总不能因为我自身的安全问题就背井离乡吧？我会用我的劳动成果来养活自己，我要用我的所学所能来服务大众。
1: 好吧，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为自己的理想而活，我挺羡慕你。
0: 振东，其实你可以和我一样的。我不知道阿爸程辉到底用什么方法控制了你。你受过良好教育，又当过警察，你完全可以走正路。
1: 哎哎，停！脱掉警服那是我自己的选择，跟大伯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啊，不吵了。哎，你看看，我一着急就失去味觉了。这粥到底是甜的还是咸的？
0: 好像忘记放盐了。
1: 没事，这里有小菜，我吃小菜也行。
2: 刘振东确实已经受伤了，现在人在医院里，具体情况现在还不太知道。
3: 好，等我吩咐。

0: 好了，找个生面孔，就说有修车的伙计，把人先引出来，然后。
1: 好，明白。

0: 老板，还有多远啊？
1: 马上就到了，走啊。
2: 你们干什么？
3: 走，
2: 跪下！
0: 你放了我吧，我没钱了，你们找找人了。
4: 你没钱，可你姑姑有啊。
0: 姑姑？你们怎么知道我有姑姑？
4: 我还知道她是个狠角色，山海帮主刘雄武就是她毒死的。
0: 没有这回事，我爹在深幽殿耳熟，可是帮里的那位大佬，朱信，阿香见过黄堂主。
4: 来到风云堂，还想蒙混过关是吗？招吧。
0: 招什么？
5: 还不老，你忘了之前说的了？
0: 黄堂主，我之前帮陈老大改装过一辆脚踏车，被陈老大夸了，得意忘形喝了点酒，酒后胡言，兜不住数的。
4: 那你喝多了说什么了？
0: 我说帮助打老婆，我姑姑诅咒过他，恨不得毒死他。可帮主不是被毒死的，杀手被击毙，杀了豹子的呀。

0: 我二叔虽然是被暗算，但之前就中过毒，而且不止一次两次，是天天被下毒。试问谁有这样的机会啊？那只能是他的家里人。
1: 不，那也不会是我姑姑，她亲善，干不出这种事的。
0: 等待会儿，人赃俱获。
2: 这个大个子女人是善是恶，自然就清楚了。
3: 阿贵，你一起去吧。小姐，我就不陪你去医院了。给少爷煲了汤，烧了几个菜，好好补补。
4: 给少爷做饭不是有难言的吗？
3: 那个大小姐哪里会烧菜呀？做的一点味道都没有，少爷都瘦了。你知道蓝萍小姐不会烧菜？
4: 怎么不早说了？人家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没看这几天我都很少去医院了吗？
5: 这是给他俩让地方啊！少爷跟南平小姐，
4: 他俩在一起可不行。今天我就得明确告诉他。
3: 回去吧。
5: 嗯，
4: 老罗，去医院。
5: 是。
3: 宗熙，你要干什么？再嚷嚷，舌头给你切了！闪开！宗熙，你干什么？宗熙，宗熙，宗熙，你是陈老大的义子，这里是你二叔家，你竟敢如此无礼！是谁给你的权利？我这就跟总舵打电话，跟陈老大要个搜黄。
0: 你想怎么样？一个小小的下人，竟敢威胁风云堂堂主。看来有人说红颜嚣张跋扈、不可一世是真的。嗯，

二叔，您一世英雄，但想来在这个家里受了不少委屈。不过您放心，阿爸已经掌握了你中毒的证据。今天我一定要查清楚，为你报仇。

0: 这里是我二叔家，东西不许砸烂，更不许乱扔乱放，都给我捡起来放好了。
1: 好，

0: 他走得太近，啊？
1: 阿玛，你是不是误会了？当她是妹妹，我是知道的。
0: 你少拿这个搪塞我，阿妈明确告诉你啊，不能跟南平在一起。
1: 哎呀，我知道了，我早就知道了。
0: 你过来，坐下来。
1: 阿妈，有些话不用明说的，我早就长大了，你们长辈也年轻过，年轻的时候做了什么事我都理解的。
0: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1: 我
0: 现在说的是你。阿妈刚才说的什么？重复一遍。
1: 不能和南平在一起，我记住了。
0: 乖，
1: 我接着活动活动，你看我这好的差不多了。
0: 慢点儿。
2: 能动啊，自己爬下来。
1: 两位大哥，这是要干什么呀？
2: 我们大哥说了，能不见血最好，就看你时不时去了呀。
1: 哦，哎，我记得你大个子，你之前是在黑五叔手下吧？最近才去了风云堂，你叫阿唐对吧？
2: 我谢谢你啊，还记得我的贱名，来吧，爬吧。
1: 不是，都是自家兄弟，我这人可沉了，让你们抬着我多不好意思呀、啊。
3: 你哪那么些废话？
1: 哎，行，别急，我别急，别急，
3: 赶紧。
1: 啊，别急。哎呀，我这还没好利索呢，我接力。哎呀！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不用管，一会儿护士会来收的。
3: 快点！
1: 好，哎，辛苦了啊，辛苦了。
0: 老罗，去一趟来福士酒店。我要买一些蛋糕，明天早上给少爷当早点。
4: 好啊。
0: 中信，老罗呢？
4: 老罗累了，我给他找了个地方歇一会儿。
0: 是陈辉派你来的？你们要把我带哪儿去啊？
4: 是请，请您到风云堂去坐一坐。
5: 家里没人，连门都不锁。小尾巴，在这里看着，不许闲人进来。
6: 哦，程老大，你今天来，不会以为他是在家里中的毒吧？
7: 没有检查，今天医生没有做任何安排。
8: 好，谢谢。人呢？哪儿去了？
1: 阿妈，
8: 儿子，
1: 阿妈，
8: 你怎么样？
1: 忠心，你要找我跟我阿妈有什么关系？干嘛把她弄到风云堂来？
4: 当庭对质，
1: 你这是在私设公堂。
4: 这里是我们前任帮主刘玄武的灵位，今天我就是要替玄武帮主查出真相。
1: 家里没有人，门也没有上锁。
9: 长官。红颜的汽车在风云堂。
10: 风云堂，走去风云堂。
11: 上车。

0: 我是杨旭伦，欢迎收看电视剧《尸城山海》，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振东他在医院失踪了，是仇家绑架。
2: 从仇家入手查，
3: 我怀疑红颜和刘振东母子俩合谋毒害二叔。
4: 我确实想过要对刘兄武下毒，
5: 打死他！
6: 心生怨恨想报复，说得过去啊。
4: 振东，你好，是我给你准备的。
3: 你的字我认得。
4: 陈辉，替你的兄弟报仇吧。

0: 是陈辉派你来的。你们要把我带哪儿去啊？
1: 是请，请您到风云堂去坐一坐。
0: 哦，我忘记了，你现在是风云堂堂主，恭喜你啊。
1: 多谢了。
0: 你以前可是叫我二婶的。
1: 我记得，后来你让大家都叫你红颜姐。漂亮女人不想老嘛，都能理解。但是如果有人想谋害我二叔，我可不答应。
0: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1: 会让你懂的。待会儿就请您配合一些，别让我叫人绑你，这样大家都不体面。

0: 有人吗？山海帮程老大亲自来访，好像没人。
1: 阿贵啊，阿贵，红颜，红颜。红颜。

0: 红颜，你在家吗？奇怪了，家里没人，连门都不锁。小尾巴，
1: 嗯，
0: 在这里看着，不许闲人进来。
1: 哦，程老大，你今天来，不会以为他是在家里中的毒吧？
2: 没有做任何安排。
3: 好，谢谢。

0: 装吧，这算了。哎呀，你来来来来，
1: 我要见陈老大。
2: 发生什么事了？哎，大哥，这是修车厂的老洪，他丢了伙计，找到这里来了。
1: 他以为陈老大很闲啊。
0: 伙计丢了，怎么回事啊？
1: 他叫阿祥，今天早上他就给人叫了出去，说是去半个小时，但是去了好久了，还没见到人影。有人说在街上捡到他的工具箱，我就想。
2: 吃饭的家伙怎么可以弄丢？除非是你有事找他，是吗？是帮我修脚踏车的阿祥。啊，
1: 对对对，就是他。上次陈老大抬举了他一下，他就天天的追。
2: 阿祥是阿贵的侄子。
3: 黑虎，
0: 啊，
3: 马上去一趟医院，看看红颜在不在。傅云堂在那里布置了马仔，出了事可以问他们。
1: 知道。
4: 谢谢陈老大，让他进来吧。怎么了，南平？郑叔叔，振东他在医院失踪了。
5: 大白天的在医院能失踪？你确定？
4: 确定。清洁工看见两个人用担架抬走了振东，我怀疑是仇家绑架。
5: 黑帮分子穷凶极恶，什么坏事都能干得出来。郑叔叔，你想想办法吧。
4: 联络，
5: 到。第一，派人去医院进一步查找证人；第二，派人去红颜家看看有什么线索；第三，从仇家入手查。山顶仔很有嫌疑，有趁刘振东受伤报复的可能。去吧。
4: 是。郑叔叔，谢谢。
6: 放心吧，南平，郑叔叔一定尽力。
7: 红颜姐，你看，这是我从总舵请回来的。
6: 今天不是三七五七，更不是百日大忌，你把他的牌位请来干什么？刘兄武这一辈子够折腾的了，你让他好好睡觉不好吗？
7: 可是我们的前任帮主刘雄武。
8: 死得蹊跷，行凶之人虽已伏法，但真凶还逍遥法外。他能睡得安稳？有本事去找幕后黑手啊！把我叫到这里干什么？可我怀疑你就是幕后真凶。
7: 放肆！你信不信我大嘴巴抽你？
9: 我们大哥亲自开车接你，你别不识抬举。
7: 我忘了。
10: 你现在是风云堂堂主，了不起吧？你又是个什么东西？
11: 阿飞，帮主遗孀面前，轮得到你说话吗？快道歉。
10: 对不起。
11: 站住！别让他走。这架势是要杀人呢。 山海帮又要请内讧了吗？我一个女人家。

0: 你是得罪了谁呀？碍了谁的眼？
1: 严重了，他们只是不想让你走而已。再说了，有我在，山海帮谁敢内讧啊？
0: 好大的口气，程辉真是养了一个好儿子。

0: 我倒要看看你们凭什么不让我出去。
1: 把那个大个子女人押上来。
0: 黄忠信，桂姐跟我多年，忠心耿耿，我视她如姐妹，她也是你的长辈，你这样对她会遭报应的。
1: 为了告慰我们前任帮主刘玄武在天之灵，我不怕你诅咒。刘振东到了没有？
2: 到了。
0: 儿子，
3: 阿妈，
0: 儿子，
3: 阿妈，
0: 儿子，
3: 阿妈，
0: 你怎么样？
3: 忠信，你要知道我跟我阿妈有什么关系，干嘛把她弄到风云堂来？
1: 当庭对质，
3: 你是想当包公啊？你这是在私设公堂。
1: 是要怎么样？你给我看清楚了，这是我们前任帮主刘玄武的灵位。帮主刘玄武虽然是御赐身亡，但他生前曾经中过毒。
4: 凶手扎鹏虽然已经伏法，但幕后真凶一直还没查清楚。
1: 今天我就是要替玄武帮主查出真相。
3: 我阿爸，你也这么孝顺啊？哼，
1: 你是忘了，我在关二爷面前起过誓，帮中叔伯长辈皆同我父，更何况他是我阿爸的结义兄弟，我从小叫他二叔。二叔，你死得不明不白，我黄忠信今天一定查出真相，还你一个公道。
5: 既然要公道，为什么不起总舵？
0: 陈辉，你可来了。你唆使忠信把我带到这儿受尽屈辱，你干脆给我一枪，或者烧了我的房子，让我死了算了。
6: 红颜，阿爸，
7: 红颜姐，你误会了，大哥不知道这件事。
0: 你少替他遮掩，这些年谁不知道他干儿子只听他的话。
7: 忠信，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告诉程老大？
1: 阿爸，二叔死得蹊跷，至今还没查出真相，我好不容易查到了线索，找到了证据，本想查个水落石出再向阿爸禀报。再说了，我跟阿爸这么多年，如今被委以重任，掌管风云堂，我也得为阿爸分忧啊。
8: 忠信说的也有道理啊。
5: 好啊，有线索又有证据，那就审吧。
1: 阿爸，你住什么？
7: 这里是风云堂，再说这阵势是你摆的，你来吧。嗯，
1: 好。
3: 家里没有人，门也没有上锁。
9: 长官，红颜的汽车在风云堂。
8: 风云堂，走去风云堂。
1: 上车。禀告程老大，禀告各位叔伯，经我查证，刘雄武帮主生前曾经中过毒，歹人以慢毒害人，历时一年多，幸亏二叔发现得早，找了许光荣医生解毒，才幸免于难。于是歹徒一计未成，又生一计，又找扎鹏刺杀了二叔。所以我大胆地断定，毒害二叔的人就是幕后凶手。 慢毒害人，那基本上就是每天下毒。谁能有这样的条件？那只能是家里人了。

0: 所以今天我冒昧地搜查了一下。红颜，这一包毒药是从你房间里搜出来的，我怕你抵赖，我当场就抓着阿贵，让他当了见证。
1: 喂，阿贵岁数多大了？你是把他跑了还是怎么样？你这不是给黄堂主上眼药吗？这不是。
2: 小姐，你没出阁，我就跟着你，是我对不起你。都是我那不争气的侄子阿翔，喝醉了酒在外面胡说八道啊！
3: 你说这些废话干嘛？我就问你，这包药是不是从红颜的房间里搜出来的？
2: 你带我到小姐房间的时候，手上就拿着这个东西，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在账？
3: 你，阿爸，你知道我的，我从来不会撒谎。
4: 老公，我相信他，干不出这种无中生有的事情来。但你怎么知道那包是毒药啊？
3: 各位叔伯，你们看，这上面有剧毒的标志。阿爸，这甚至有剧毒二字。
5: 儿子，阿妈对不起你，我确实想过要对刘雄武下毒。我认。刘雄武，自从和你结婚到离婚，我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你的事。可是你离婚后三番五次的来骚扰我，更是酒后丧失人性，
6: 打死他！走，跑，再跑，打死他！打死他！
5: 是的，这毒药是我给你准备的。我恨我没下得了手，让你死在了别人的手里。
1: 你还想狡辩，还不承认是你毒害了二叔？
5: 你闭嘴！你一个小孩子，让人拿着当枪使，还在这耀武扬威。陈辉，杀手扎鹏，审都没审就被警察给杀了。你觉得很没有面子，对吗？山海帮的尊严没，你受不了，所以你让忠信去抄我的家。现在好了，毒药找到，我就是杀害刘雄武背后的凶手。好了。山海帮有尊严了，你的面子也找到了。你们动手吧，谁来？
3: 阿妈。
5: 陈辉，替你的兄弟报仇吧。

还是你吧，你替你干爹下手，杀了我，以后你就是大英雄，等着接替山海帮帮主的位置。

0: 我宁愿杀人都不敢，比起刘雄武，你可差远了。好吧，我当你们看在刘雄武的面上不对我动手，我红颜谢了，我自尽了断。
1: 妈妈，不行，我还没审完呢。我都已经认了，你还要怎么样？那我问你，你的毒药哪儿来的？我看这毒药上的字有点眼熟啊。刘振东，你怎么一直不说话呀？ 你我都是在谷里捡长大的，你的字我认得。阿爸，我怀疑红颜和刘振东母子俩合谋毒害二叔。
2: 主席，这话不能乱讲。自从雄武当上了帮主之后呢，经常喝酒，喝醉打人啊。
3: 红颜小姐呢？是大小姐出身啊，即便嫁了别人，也是一直被宠着的，心生怨恨，想报复。说得过去啊。
4: 你们既然不肯动手，那我自行了断。小姐，
5: 阿爸，
4: 小姐，
5: 大哥，
3: 中军，跪下赔罪。
5: 为什么呀，阿爸？ 你不能再袒护他们母子俩了，而且我敢肯定，这个毒药上的字就是刘振东写的。如果我有错，我愿以自废一只手。
6: 哎，今天没有保镖跟着，还在我们乾坤社的地盘，不动手，等着熊哥骂呀。
7: 赵某，阿龙。 跟你求情了，多为忠心说说话吧。
3: 哎，坐坐坐坐坐，忠心是他干儿子，等他消了气，我们再从长计议。
8: 忠心啊，你真的是狭隘到了极致，太让我失望了。

0: 我是威子，欢迎收看电视剧《尸从山来》，邀请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是个男人的话，今天你就把事情说清楚。
2: 他们这些人就是想要我们母子的命。
3: 一旦用了他，所有情谊都烟消云散。
4: 任何人不得妨碍公务，凡持凶拒捕者，一律击毙。
5: 我和南平断绝父女关系，
6: 你失去了上海对你的信任，辞去堂主的职务，滚出上海吧。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

0: 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肝肾不足，气血亏虚，肢体麻木，腰膝酸软，精神倦怠，请喝复方天麻益阴酒，太阳药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2: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自从熊武当上了帮主之后呢，经常喝酒，喝醉打人啊。红颜小姐呢，是大小姐出身啊，即便嫁了别人，也是一直被宠着的。心生怨恨，想报复，说得过去啊。但是振东啊，也不会给自己的阿爸下毒药啊。
1: 振东，你倒是解释啊！
2: 我做的事儿跟我儿子没关系。你们既然不肯动手，那我此行了断。
3: 小姐，
1: 哎，阿爸，
3: 小姐。啊，
4: 忠心，跪下赔罪。
1: 为什么呀，阿爸？你不能再袒护他们母子俩了。而且我敢肯定，这个毒药上的字就是刘振东写的。如果我有错，我愿意自负一只手。再者，当时杀手扎鹏也是躲进木箱混到货仓才得手的，这些都是他刘振东帮的忙。刘振东是个男人的话，今天你就把事情说清楚。
5: 我说什么呀？你把毒药拿给我，我看看自己

0: 真是我写的呀，
1: 不是你写的，都是我一个人的错。你们让我去死，跟我儿子没关系。不是你一个人的错。钟信从小就知道我自己的好看，他一直妒忌来着，这个事儿骗不了他。而且，我从小你就教我。 做人要诚实，不能撒谎。这10包药，明明都是我给你的。
0: 你看不出来吗？他们这些人就是想要我们母子的命。

0: 别动！你干什么？好，太假了！幸好阿妈，你都没有下来汤里，否则的话，阿爸肯定会怪你，糖放多了。
1: 你
0: 什么你？要不你尝尝？少爷叔，
1: 哎，
0: 我记得你爱吃甜的，这个你可以尝尝的。

0: 阿爸，我让你赔罪，你没听到啊！给关二爷立过誓，就这么对待长辈，你真是找死！阿妈，周信从小嘴就笨，但是他心不坏，而且他说过，他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告慰阿爸的在天之灵，你快原谅他。
1: 你查的对，我确实对刘兴武动了杀心。不怪你，
0: 阿妈血酒打人确实不对，但我阿妈也是急了，才会说出来要杀人，所以我就只能将白糖还有营养素掺和在一块，制成了这个所谓的毒药。
1: 阿妈，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人，你做任何决定我都会支持你，但你要想好。 一旦用了它，所有情谊都烟消云散了。

0: 阿妈不是帮主人，但是也重情重义。虽然她和阿爸离婚了，但是不可能毒害我阿爸的，这点我很笃定。
1: 张慧，是我有错在先，按照山海帮的规矩，要杀要剐，你冲我来，
0: 重心他对玄武一片孝心不容啊！
2: 行了，别再叨叨。
3: 二婶，我错了，我该死，我不敢怀疑你和振东，我真的错了，请您原谅我。
4: 快起来，
5: 程老大，不好了，警察来了。

0: 郑长官，陈辉、沈野、黑虎、阿龙都在。嗯。
1: 黑帮绑架人质很危险，救人要当机立断，凡持凶拒捕者一律击毙。
2: 好的，长官。
3: 郑叔叔，我阿爸在里面，他不可能绑架振东的。
2: 任何人不得妨碍公务。
4: 是。
2: 行动。
3: 郑叔叔。

0: 庄先生，请了这么重要的客人，也不说一声，好像不是来吃酒席的。一个一个搜身，
1: 狗腿子！
2: 吃顿饭搜什么搜啊？
3: 你敢骂人？
2: 我们自家地盘，你们像疯狗一样闯进来，还不让人骂？
1: 我骂你了，有本事你开枪！
2: 先收回去。
0: 收队。这是在喝茶啊？是。忠心做了堂主，振东又大难不死，都是喜事。这俩孩子从小都叫你叔叔，既然来了，坐下喝一口。
4: 桂姐，
5: 在，
4: 拿副碗筷。
5: 是。
1: 忠信哥，你在忠心楼点的菜怎么还没到？我都饿了。
6: 啊，快了，阿飞，去迎一下。
7: 是。

0: 是南平报了警，我为了师承市民的安全，特别是免受黑帮分子的绑架和杀戮，奉命出警。南平，他们在这里喝茶，请了振东，没请你，你就怀疑这里有绑架案发生了。看来待在黑帮分子身边呢，真的是要提心吊胆。我很同情你，所以。
1: 这次你报假警，我就不追究了。
2: 振东，你没事吧？
3: 南平，担心振东，我来找阿爸，反倒警局去找郑秋，还报了警，是这样吗？

0: 哎，今天没有保镖跟着，
1: 还在我们乾坤社的地盘，不动手等着熊哥骂呀。
2: 庄伯，
3: 嗯，
2: 这时候只有你能为忠心求情了。这孩子孝顺，会一辈子记得你的恩情的。
3: 嗯，你对忠信很是偏爱呀，啊？
2: 看着长大了吗？
3: 就没有什么别的关系了。我记得你和黄金湖是同乡，还是一个村的，是吧？
2: 是一个村的，还一起漂洋过海，来到这个市城。自从黄金虎死了之后，在我的心里，忠信一直是我的儿子。
3: 哎，感动啊！这年月，有这份情，真让人感动。我呢，也是真想帮你。可是我，老庄伯也是自身难保啊。
2: 庄伯，你说笑了。
3: 老赵，山海的老人，过去呢，虽说是犯过错，可现在是用人之际嘛，重招旧部可以理解。可是那个许光荣啊，直接带到饭桌上来了，什么意思嘛？啊，阿荣啊，你是聪明人，难道看不出来吗？
2: 哦，他刘洋学的就是会计。
3: 对呀，这就是信不过我了，懂吗？
2: 谈不上，不前两天才夸你庄伯这账记得好吗？还最多觉得你的岁数大了，帮你分忧。
3: 我老吗？啊，我怎么觉得我浑身都是精神呢？那个许光荣认识南平他妈？哎呀，一口一个淑贞姐的叫着，他根本就是信不过我，信他那个小舅子。
2: 咱老几位啊，就你跟我俩是最亲的。阿荣跟你求情了，多为忠心说说话吧。
3: 哎，坐坐坐坐坐。陈辉啊，多疑，这事不能操之过急。毕竟忠心是他干儿子，等他消了气，我们再从长计议。

0: 孙武中毒，你是怎么知道的？我自己查到的。再说一遍，我从你桌上看到的。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那我就告诉你。 红岩是上海帮的贵人，他一诺千金。当年我们帮他夺回洪家产业，他捐出了一半，就因为他资助的钱，我们才有了山海车队，才有了孤立金。他跟熊就是欢喜冤家，互相把命都给了对方，他不可能毒死熊。再说。
1: 他们早都离婚了，
2: 熊武很少回家吃饭，他怎么有机会下毒啊？
3: 阿爸，我真的不知道啊。
2: 程老大，你今天来，不会以为他是在家里中的毒吧？
1: 怎么回事？
2: 不可能啊！熊武帮主很少回家住，就算住了，也是因为他喝醉了，而且他常打他夫人，人家也不可能给他做饭。

0: 这件事你怎么会知道？
1: 巡捕帮主亲口跟我说的。哎，倒是他，为了给他夫人道歉呀，还让我给他家里送个糕呢。

又是对胡延杰啊，那就是针对振东了。仲琪啊，你真的是狭隘到了极致，太让我失望。

0: 你失去了上海对你的信任，给我辞去堂主的职务，滚出上海吧。
1: 阿爸，阿爸，我错了，你不要跟我走啊，阿爸。
2: 程老大，事事顺不顺手？
0: 不用了。
2: 好，那明天中午你10点到球场，先挥两杆热热身。查尔斯一般都是1点钟到球场，太阳最毒的时候。其实他打球啊，就是为了晒太阳。
0: 知道了，先回去了。
2: 程老大，钟欣犯了什么错呀？我看见他在外边跪着呢。
0: 让他走。
2: 哎。
3: 等等，
2: 嗯，
3: 再帮我起草一份声明啊！我和南平断绝父女关系。

0: 大哥，槟榔熊来了，他要见你。哼，
1: 四代金刚守着，还来两大门小鬼。哎，秦老大，你这是要拒人于千里之外呀？
2: 槟榔熊，你叫谁小鬼啊？
0: 你小子刚出来混的时候，我还带过你的，没大没小的东西。
1: 你这小子想死是吧？
2: 哎，来者是客。
0: 老大，有事啊？他是山海的前任帮主，可我也是乾坤的龙头啊！门庭待客，你们山海帮真的这么了不起吗？
1: 你找死！
2: 哎，老大，里边请。

0: 乾坤社算什么东西？也敢跟程老大平起平坐？真想宰了他！
1: 他最近突然那么嚣张，难道找到了靠山？一定是槟榔兄弟家伙，要不然他凭什么那么有恃无恐？大哥，让我召集兄弟灭了乾坤社。
2: 对，把他灭掉。
3: 我今天去山海帮提这条件，只要陈辉给了，我就把他女儿暴尸街头。
4: 栽赃给郑州，哼，让他们两个火并去，不管谁输谁赢，我都渔翁得利。俺哥熊在耍我们？
5: 不会吧？
6: 不信你自己去看看，他现在肯定是好吃好喝的，功着难平。
7: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林警官，林警官，快快救我！快，
8: 还真是有吃有喝的，又让郑瑟说准了。
7: 是郑叔叔让你来救我的，快快帮我解开，快！
8: 好，马上。

0: 我是杨旭伦，欢迎收看电视剧《狮城山海》，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明目张胆跑到山海来要地盘，让我们威远堂给狮城父老把这害给除了。
2: 大白天的绑人，我真的看不过去，就过来报告。
3: 是我没用，没保护好南平。
4: 我要取代陈辉，成为狮城之王。
5: 如果南平是安哥熊绑架的，他会把人藏在哪儿？
6: 南平啊，就应该在这里了。

0: 乾坤社算什么东西？也敢跟程老大平起平坐？真想宰了他！他最近突然那么嚣张，难道找到了靠山？
1: 就这么简单。
2: 范老大来的目的我明白了，程辉现在已经不是帮主了，这个主意拿不了。
1: 拿不了啊？没人做主啊！ 把上海办散了吧，我真不介意多费点心思，反正都是为了师承的繁荣和发展。哎，干嘛？啊，连句送客都不说就走了？陈坤，你可别后悔啊！
3: 韩老大，千万别生气啊！要不今天就这样。
4: 我们商量商量，再回复你。
5: 你跟秦辉说，我可是先立后兵，他要是不识抬举，肯定会后悔。<笑>
4: 大哥，他算什么东西啊？明目张胆跑到上海来要地盘。
5: 哼，乾坤社上下都是地痞无赖。
4: 大哥。 让我们威远堂给石城父老把这害给除了。关键是他哪来的这份底气？他一定是找到了靠山。哼，臭鱼找烂虾，乌龟找王八，他的靠山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3: 安克雄一直在要挟程老大，要是他手里没牌，他应该不干。
4: 哎呀，怕什么？这乾坤社正经事不干，不就是收收保护费、鱼肉乡邻？我们说他们是乌合之众，是抬举他们，他们能对大哥怎么样？
0: 您说的没错，黑虎，他做事没什么底线，倒是不得不防啊。

0: 陈老大，南平住在哪里？我去看看他。既然犯了小人，应该提醒南平要多加小心。
1: 让中心带你去。

0: 卓轩，程老大说你的事先记下，马上带我去找南平。
1: 南平怎么了？
0: 也许没事。啊，之前一直是你在派人保护他。
1: 是啊。
0: 怎么了？
1: 糟了，今天没人跟着他。
0: 快带我去他的住处。
2: 什么？你再说一遍。
3: 那姑娘经常过来买吃的，她是名记者，前两天还有街坊议论说她是哪位大人物的女儿。
2: 陈辉啊？
3: 不是这个名字，是什么老大？
2: 山海帮陈老大
3: 啊？对对对，山海帮的，没有人不知道的。
2: 你亲眼看见的？
3: 天的绑人，我真的看不过去就过来报告。你可千万别把我说出来啊，我担心被报复。
1: 阿爸，阿爸，
4: 有消息吗？
1: 是我没用，没保护好南平。
0: 张老大，该找的地方都去找了，没有找到。虽然没有任何证据，但目前来看，南平应该是出事了。
5: 一定是槟榔熊那家伙，要不然他凭什么那么有恃无恐？大哥，让我召集兄弟，灭了简坤生。
6: 对，把他灭掉。
7: 都闭嘴。
8: 平儿是我女儿，
9: 这是我的私事了，
8: 我自己能解决。
5: 大哥，
9: 若是帮派火并，正中奸人诡计。
5: 大哥，别管他什么诡计，救南平回来就好了。
1: 是啊，阿爸，
0: 程老大说的对，帮派火并会被别人利用，弄不好整个山海都会被取缔。所以这件事情不能让太多的人知道。以程老大的影响力，兄弟们一传十，十传百，到时候局面就很难控制了。
1: 那是什么意思呀？我就干等着吗？不行啊，韩爸，
5: 南平是程老大唯一的女儿，是他的心头肉。在这个时候，程老大能做出冷静的判断吗？今天这事听我的。
1: 大哥，
8: 就听他的。
0: 好，舍爷，你陪老大待在家里。黑虎，忠信，跟我走。
9: 等等，你是去打探消息吗？
0: 是啊，首先我们应该确定是不是安歌雄绑了南平。
9: 我跟你一起去。
0: 哎，程老大，
9: 我听你指挥还不行吗？
0: 也好，那这件事只有我们几个去解决。程老大，我们从后门出去吧。
10: 这件事办得漂亮啊。
11: 是啊，抓到了程飞的女儿，肯定是大功一件，
10: 他肯定要奖赏我们。
11: 对。

二位兄弟，山海老赵都有得罪了。程老大是个爱交朋友的人，

0: 其实我们山海帮跟你们乾坤社也并没有什么大仇。这样吧，只要我们问的话，你们两个能够如实的回答，我赵铁汉保证不杀你们。
1: 别动！
2: 四位兄弟，打扰了。山海有情，乾坤浩荡，帮有帮规，道义有道。我们不想动手，更不想杀人。我想问你们一点事情，还望四位兄弟能如实相告。
3: 正色，按照你的部署都已经安排好了，只要黑帮火并，我们可以在5分钟之内合围。
4: 山海帮那边还是没有动静？安格雄怎么说？
3: 山海街以外所有山海帮接管的地盘他都要接管，这话他都能说出来，他还能活着走出山海帮吗？这程辉啊，真是老了，不中用了。
4: 不，他的脑袋很硬的。安哥熊不会是不敢说吧？
3: 他应该说了，他那副得意的样子好像整个师城都被他踩在脚下。
4: 他把南平怎么了？
3: 不知道。
4: 用南平当筹码给自己换地盘，安哥熊在耍我们。
3: 不会吧？
4: 不行，你自己去看看，他现在肯定是好吃好喝的供着南平。这南平真的没事，那以后谁都搬不动程辉了。哎，其实那个姑娘不错的，很纯洁。

0: 大哥好开心呢、啊，
1: 你也看上了，
2: 有点了。
3: 你两家伙笑什么呢？
0: 大哥，替大哥开心呢、啊，今晚大哥当新郎呢、啊。
4: 陈辉的女儿啊，长得还不错啦，就是瘦了点。
2: 放屁！你们以为我绑个女人就是为了这个？哼，郑臭真的以为我傻的？我做了半辈子马仔，好不容易才有今天，我还应他这个爹啊？
0: 那绑他干什么？
2: 我要取代陈辉、郑超，成为狮城之王。哦，我今天去山海帮提的条件，只要陈辉给了，山海帮的名声就臭。那个时候，我就把他女儿暴尸街头，栽赃给郑超，哼，让他们两个火并去，不管谁输谁赢，我都渔翁得利。你们说，陈辉一个老头连自己的女儿都保护不了，谁会跟他？山海帮肯定会四分五裂的，对吗？
4: 对对对对。
2: 郑臭，那个女孩叫他郑叔叔的，却被他害死了。你说郑臭是不是禽兽啊？以后还有谁会跟他？谁会相信他？总督都会搞死他了。但是江湖上一定也知道是我安哥熊的杰作，看看以后还有谁敢跟乾坤师叫板。

0: 这格局啊，兄弟服了，服了，
1: 对，服了。
2: 熊哥好啊，
1: 林神，你怎么来了？
2: 来找熊哥啊。你这心可真大呀，不回乾坤社坐镇，跑这林子里躲清闲。
1: 你管得宽了吧？
2: 我是怕山海帮突然下黑手，乾坤社的兄弟们吃亏啊！操该操的心，乾坤社的事，我安哥熊知道怎么做。好，好，好，你这怎么还说上口了？大哥，
1: 滚！哎，都给我听着！从此以后，我安家雄不再叫清宅。帮派是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帮派的龙头，
3: 叫清宅会影响
1: 整个事情所有帮派的形象。哎，你们以后都不许嚼啊！哎，都给我突然是漱口。啊！林神。回去跟警署说，不用什么都叫我做，该做的我做，做到哪一步，我也有分寸的。送林水走，林子深了，别让他迷路了。
4: 是大哥，这边请。

0: 跟上面都报案了，可没有人理我啊。我想着还是得跟你说一声，我偷跑出来的，我得赶紧走了。
1: 哎，等等，谢了兄弟。你看我这样行动不便，能麻烦你去山海帮帮我传个话吗？
0: 哎呀，不行啊，全员集合，每把枪都发了几十发子弹啊。
1: 什么情况？
0: 说是黑帮火并。
1: 南平被绑架的街道是乾坤社的，敢大白天绑人的肯定是在自己的地盘。
2: 山海帮混成这样，不如散了吧。想加入我们乾坤社的随时欢迎啊。
1: 山哥熊，
0: 哎呀，这我可就说不好了。刘三，我真得走了。
1: 哎，再等等，如果南平是安哥熊绑架的，他会把人藏在哪？
0: 这我怎么能知道啊。
1: 去年我们查私藏的鸦片，林子里那木屋是安哥熊的吧？
0: 哦，对，那棕榈林子是有这么回事。
1: 那林子藏人绝了，对吧？
0: 啊，
1: 对不住了，兄弟。
0: 不是，刘嫂，哪有什么对不住的？我先走了。

0: 林警官，林警官，快快救我，快。
1: 还真是有吃有喝的，又让郑色说准了。
0: 是郑叔叔让你来救我的，快快帮我解开，快。
1: 好，马上。

0: 我冒这么大的风险来救你，也不能白救啊。
1: 你是个警察，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0: 现在我只是个男人。
1: 你疯了，你疯了。

0: 看守的人还不少，南平啊，就应该在这里了。郎东西，你们上海坏规矩，帮派盗汉人就上枪了。
1: 韩克雄，是你们先开的枪。
2: 你这个臭无赖，
1: 是你坏了规矩，快把我侄女放出来，
2: 给我打！
3: 兄弟们，上！你着急吗？姓晋的李阿娘想让我们一起死，
4: 没满。
5: Oh, well done. You're near the green.
0: 张老大，你可真是个天才！天才个屁呀，把腰都闪着了。
5: Well, let's inspect your position.
6: 谁那么凶要打伤他腿啊？
7: 张老大，
8: 我错了，求次长大饶命！
6: 谁要你的命啊？赶紧起来！

0: 我是王紫薇，欢迎收看电视剧《尸城山海》，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老大，是曹魁，
2: 别过来啊！我杀了他！
1: 你赶快放了南平！
3: 阿爸，你别过来，阿爸！
4: 其实我们不喜欢打打杀杀，我们更喜欢和为贵。
5: 我一直希望能改变这个现状。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

0: 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

0: 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见丞相。
1: 哦，这一回来了。
0: 哎，回来了。
1: 坐下。
0: 哦，谢坐。
1: 命你顺舍周郎相议日何？
0: 周郎雅量高致，非言辞所能动也。
1: 顺舍不成，反被他人耻笑。
0: 啊，丞相，虽然未是周瑜来降，却与丞相寻来一桩机密大事。
1: 什么大事？
0: 耳目甚重哦。
1: 两相退下。什么事情？
0: 诗信一封，丞相请看。
1: 哦，看过的了。
0: 哎呀，你要仔细的看哦。
1: 好，老夫一观。起鼓声长，
0: 起鼓声长。
1: 太茂张允进帐。
2: 太茂张允进帐。
3: 来也。

0: 丞相有何相令？
1: 老夫已有即刻进兵，你二人水军可曾练熟？
0: 水军未曾练熟，丞相不可进兵。
1: 都等儿水军练熟，老夫手机早已送于周郎之手。来
2: 有

0: 台。
1: 有。
0: 将水军头领命毛杰于禁上官。
1: 好。

0: 官蔡中蔡和进帐，
1: 蔡中蔡和进帐。

0: 令人心胆寒。
1: 参见丞相，有何将令？
2: 老夫杀你二人兄长，可有怨恨？
1: 二人已无心计，斩之无愧。
2: 足见二将忠心。如今大江南北，难通消息，要命你二人诈降周郎，可愿去否？
1: 情愿前往。
2: 莫怀二意。
1: 我二人家眷现在京下，因有二意。
2: 好，成功之时，另有深赏，小心去吧。
1: 遵命，辞别曹丞相，
0: 诈降萧周郎。
3: 丞相，这场大功劳，诺。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

0: 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2026新年伊始，一封招募启事从合肥发出。
1: 阿基日华，
0: 日过深海，抵达万千细米的心头。43个日夜，34个省级行政区域，113个剧种，2000余组戏曲之音集结完毕，共赴山海之约。五城预热，奔赴洛阳、成都、西安、福州、上海，戏曲之音大会搭建零门槛开放舞台，聚焦新大众文艺创新表达，锣鼓点燃戏曲星火，掀起全民戏曲热潮。从五湖四海奔赴江淮大地，从一人清唱到百戏和鸣，这一路我们踏歌而行，知心相伴，共同绘就了一幅辽阔而鲜活的中国戏曲版图。舞台之上，我们遇见了太多动人的面孔，有专业院团里挑梁担纲的戏曲演员，有初心不改、热爱不变的戏迷票友，有坚守乡野、为家乡剧种守住一方天地的非遗守望者，也有从海外远道而来、寻觅知音的华人游子、国际朋友。他们职业不同、背景不同，以满腔热情汇聚在知音大会的舞台。这一路，知音推荐人与知音观察团陪伴每一位选手成长，见证他们的高光时刻，也见证他们的汗水与热泪。从初登台时的紧张到舞台上从容绽放，每一位知音的蜕变都被镜头一一记录。如今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迎来知音盛典，这是为知音选手、戏曲名家、跨界嘉宾精心打造的专属舞台，更是每一位热爱戏曲之人共同奔赴的盛大相聚。在这里，从外卖小哥到石油工人，从戏曲票友到高校学生，不同职业的知音选手同台合作，不同地域的剧种同台相聚，各剧种戏曲名家精彩亮相，热爱戏曲的跨界嘉宾倾情助阵，每一刻都是知音的回响。百戏归巢，知音相聚，盛典启幕，好戏开场。

三圈，阿孙为长我当头。

0: 春风雅韵，百戏入碗，高山流水，知音满堂。
1: 从来自五湖四海到齐聚合肥，从素不相识到以戏结缘，今晚所有的奔赴都有了最美的回响。
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3: 晚上好。
0: 这里是百戏入碗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盛典的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的主持人李佳明。
1: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的主持人星月，你们好。
2: 我是合肥市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管婷婷，欢迎各位知音的到来。
0: 知音两个字在中国人心中是非常非常有分量的。
1: 没错。
0: 那请教两位，今天在首届戏曲知音大会上，二位对知音

0: 这两个字怎么理解？
1: 如果问我知音是什么，2000年前知音是高山流水的一隅，但是今天我们在合肥这一座知音之城，而且又在我们知音大会的舞台上，您再问我这个问题，我得好好的想一想。知音一定是有着共同热爱与共同梦想的同行者，知音不问出处，台上台下屏幕内外，还有他们不分职业年龄，因为共同对戏曲的爱好，我们相聚在此刻，在这里我们共同来见证戏曲的美好和传承。所以在我看来，知音最动人的地方就是彼此被看见被懂得。
0: 好文采，
1: 说得真好。
0: 婷婷，地道的合肥姑娘，
1: 没错，
0: 怎么理解知音二字？
2: 其实我觉得今天啊，把二位请来也是来觅知音了。
3: 是。
2: 那在我看来呢，我觉得知音啊，是让天南海北的剧种在这里相逢，共同绘就成百戏入碗的戏曲画卷。那么在今天晚上的舞台上，有耳熟能详的经典大戏，有扎根乡土的地方剧种，更有代代相传的非遗瑰宝，可谓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我想这就是戏曲最鲜活最蓬勃的模样了。
0: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嗯，
0: 其实这个共字我觉得就点出了知音的精髓，共处共鸣共情。
1: 当然我认为还有共同的期待和祝福，我们也期待今天所有的知音选手在这个舞台上他们都能够精彩绽放，我们先给他们鼓鼓劲儿，好不好？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些可爱的知音们，来听一听他们与戏曲之间的故事。

0: 戏曲字音大会了。韩老师，咱俩为大家演唱一段《侍郎探母》好吗？
1: 好，
2: 唱。

孩子们，你们今天练的真的是太好了。下面我们来学习秦腔的唱腔。清风徐来，哎哎哎哎哎，预备。

0: 同学们，你们唱的真的是非常不错。
1: 我唱的真好吗？
0: 对，唱的真好。
1: 我还是有点心里紧张。
2: 哎呀，奶奶，您不用担心，家人们啦都特别喜欢咱们祖孙俩，还有我呢。
1: 是吗？
2: 嗯，
1: 那我就放心了。
2: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那咱们开启今天的直播。
1: 好的。

在哪？

些可爱的知音们，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刚刚我们看到这些登台的都是我们的知音选手们，他们当中有奔波在路上的外卖小哥，有伏案钻研的科研工作者，还有祖孙相伴的戏迷家庭，他们就在我们的身边，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与戏曲结缘。那接下来我就和其中的两位好好的聊一聊好不好。首先我身边的呢，这位是宜昌市梅园春京。

0: 迎您，蒋老师，来给我们说一说您的京剧社吧，好不好？
1: 好的，我们是宜昌市梅园村残疾人京剧社，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成立已经18周年了。我也学了15年的京剧了，京剧就像一道光，照亮了我们的世界，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温暖，让我们有了一个非常温暖的大家庭。
0: 大和我们说一说，这次来到我们知音大会，对于您来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我最大的收获，我觉得是突破了残疾人这个圈子，我们是破圈了。因为以前我们参加很多活动，很多比赛是在残疾人圈子里面，今天我们走上知音大会的舞台，我们和全国各地的戏迷朋友同台竞技，所以内心感觉非常的自豪，非常有价值。
0: 谢谢蒋老师，也谢谢您的伙伴们，让我们感受到了戏剧可以变成一道光，不仅照亮了你们，也温暖了我们更多人。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蒋老师，谢谢您，您真的特别棒。孙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陕西省延安市子长市的一名石油系统的职工。谢谢

0: 大家通过一些资料看到我是戏曲科班毕业讲戏曲故事的一个人，利用我的碎片化的时间在给孩子们教秦腔。
1: 是，
0: 然后呢，这中间就是很多学校会邀请我们进行一个非遗迹校园这么一个秦腔一个科普和传承。
1: 是，我听说今天孩子们也来了。
0: 是的，
1: 来，我们请出孩子们来，我们也听听孩子们怎么说好不好。
2: 虽然在练功的时候很累很辛苦，但是当我们站在舞台上的时候，我们非常的高兴，我们希望能够一直站在舞台上，然后一直将秦腔唱下去。
1: 将秦腔一直唱下去，我觉得这一句比很多唱腔都更加的有力量。把掌声送给孩子们。我们常常讲，最深的知音不在于一时的热闹，而是知道了戏曲的分量，愿意为他做久久为功的好事。我看到孙老师，看到蒋老师都在这样做，我们再次把敬意送给他们，谢谢你们，
0: 谢谢你们。
1: 那接下来，让我们循着戏曲的足迹，一起走进一方水土
3: 一方戏。

0: 前门的桥本是那龙一把桥，前门的街是龙的腰，
1: 咱这块是龙的头脑，
2: 天桥是龙的椅子，地位最高。
0: 两池塘本是龙的双眼，桥东西两座碑是龙的犄角。
1: 龙腮就是那南边的空地，池边柳是眼睫毛，

0: 再脏再臭，总保咱们好。热闹了龙王塔，
1: 可不会把咱扰。

我们说戏曲是时间的艺术，戏曲也无捷径可走，可以说我们的技艺双修是每一位戏曲演员的立身之本。技是指台下千锤百炼的基本功，而艺是指台上身段手法的情感表达，缺一不可。那接下来一起来欣赏戏曲真功夫。

0: 说实话啊，刚才那个节目叫戏曲真功夫，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觉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
1: 还有中国力量。
0: 没错，所以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
1: 哦，又有问题了。
0: 你看啊，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如果要用一个字来解读这次大会的话，

就给我剩一个字了。我想一想啊，如果一个字的话，我想用遇字来形容。这个遇可以是遇见的遇，因为在这方舞台上可以遇见很多同频共振的人，共同为了热爱发光发热。这个遇也可以是知遇之恩的遇，因为在这里也可以遇到很多愿意为你点亮前路的前辈。就像很多初登舞台的选手们听到的那句最温暖的话，我愿意成为你的知音。来吧，接下来请欣赏名家连唱《四海之音》。

谢谢我们四位戏曲名家。哇，这个戏曲名家登台这个分量的感觉就不一样啊。我特别想采访一下其中的一位，我们请出贵妃娘娘。

有请京剧名家王燕老师。哎呀，我这该怎么跟着您呢？我这应该是这么搀着您啊。

0: 一起沟通、互动、交流，展示好自我。所以无论是来自哪个城市，从事什么行业，表演的什么剧种，只要走到我们知音大会的舞台上，我们都有共同的话题，都有共同的喜好，我愿意成为大家的知音。
1: 哎呀，太美了。那么这些上千组啊，来自全国的知音选手，给您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
0: 我觉得大家可以说是身怀绝技，在这个舞台上各显其能，看到很多青春活力满满的这些俊男靓女们，看到他们在舞台上展示自我，我觉得我特别的高兴。我们戏曲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没错，
0: 对，我们知音大会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意义就是把我们这些可爱的戏曲人聚集在一起，通过我们总台以这次大会会友的方式，让我们的传统艺术不光要传唱下去，更好的要传承下去。
1: 谢谢贵妃啊，谢谢王艳老师，
0: 谢谢您，
1: 谢谢您，也祝福您，您休息一下，
0: 谢谢。
1: 还有第二个揭秘，如果我不说你们就错过了。今年热度较高的电视剧主角里面，在厨房里面那位有大爱大侠般的胖嫂，你们知道吧？他刚才就在台上，婉婉腔，人面桃花。刚才这位名家，就是我们电视连续剧主角的戏曲指导，西安戏剧学院的教授，剧中厨房胖嫂的扮演者，任小磊老师。任老师，我有点不礼貌啊，你让我近距离再看看。
2: 佳明，
1: 就是他，我特别喜欢胖嫂，对不对？大爱大侠，特别仗义。但是我知道您在戏里啊，任老师也许算配角，但是戏外任老师可是绝对的主角，戏曲指导。听说您特别严。
3: 真的特别严，因为这个主角是毛奖作品，他的戏曲量太大了，因为主演们都要演，
1: 对，
3: 所以这次我就说难度再大一定要把这个硬骨头给他啃下来。所以呢，给主演培训，我甚至有时候严厉的可能都不近人情，但是我觉得我不怕得罪人，我就是想把戏拍好，我想我要把守正做好，借助影视的蒙太奇啊、摄影啊这些方法，导演的思想啊，把创新做好，把戏曲最好的剧目选出来，最经典的什么卧云吹火这些动作给它选出来，用这种方式拍好。我觉得能够呈现到现在这个程度，得到广大影迷的认可和喜欢，我真的我特别特别的欣慰。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
1: 任老师，最后一个小问题，在我们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上，你想对年轻人，对戏曲心动的年轻人，但是他可能还没有行动的年轻人，你有什么话对他们说？
3: 戏曲我觉得不是年轻人不喜欢，其实通过这次主角呢，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他需要一个通道。就像我们知音大会，我们戏曲频道，甚至这次电视剧主角，这就是一个打通和年轻人接轨的一个最佳的通道。我觉得这一次年轻人喜欢上了咱们的戏曲，甚至有很多人说他想学秦腔，我特别感动。你们来学吧，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就是你们的 后盾，

0: 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站在不同的舞台上做自己的主角。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1: 谢谢任老师，哇，真的是让人感动。来，我们精彩的舞台继续，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有请李一晓为我们带来《霸王别姬》。

尽管我在台侧跟大家一样都非常的感动。其实说实话，我在来合肥的路上，我对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有很多设想，但我没有想到今天晚上是这样一台

中华戏曲鲜活的、生动的、宝典教科书般的呈现。其实今年的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我觉得用两个千和百就可以把它形容和提炼出来。我们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汇聚了上千名戏曲知音，展示了上百剧种。汇聚到哪里呢？汇聚到美丽的千年水乡、百年戏台合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留给大家美好的回忆和文化财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它的名字叫《夜雨寄北》，掌声有请王敬轩。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菊萍姐姐，算是总台知音团的团员，今天我是来给知音选手加油的。两位演唱的怎么样啊？
1: 好
0: 美。我要特别介绍一下这位啊，其实他也不是专业演员，你自我介绍一下。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悉尼的一名粤剧票友，我叫郑叶波。
0: 最难得可贵的是郑叶波每个月都要从悉尼飞回国内来向老师学习，那今天与戏曲名家同台表演，什么样的感受？
2: 心情万分的激动，能够让我有幸与我们的粤剧名家陈飞老师一起同台合作，就更加坚定了我学习粤剧要发扬粤剧的初心。
0: 好，说得太好了，
2: 谢谢大家。
0: 陈飞老师，今天的同台表演给您带来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2: 我真是觉得有我们粤剧的同行人在这个知音大会上，我感到非常的开心。和他的合作呢，也让我更加的坚信戏曲知音呢从来就不分地域不分职业，只要心中有戏，无论是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都能唱出粤剧的韵味。
0: 好，谢谢两位。菊萍姐姐以前主持过戏曲频道的节目，来到我们安徽，我想应该唱上几句黄梅戏献给大家。

0: 手，
1: 可以给他打一票，同意不同意？
2: 您呀，太夸奖我了。
1: 没有啊，
2: 我就是喜欢，
1: 知道你来我们。

0: 会想表现一下，你的京剧不唱能行吗？
1: 那我一个人唱不行，您得和我一起唱。
0: 行，您先来一个京剧《
1: 红娘》，
0: 我再来几句豫剧，我们双下锅，行不行？
1: 可以，
0: 掌声在哪？

0: 来我们有请鲁肃上台为大家演唱。哎，
1: 我得夸几句啊，这个鲁肃现在可是不得了，
2: 不得了，
1: 青年才俊，能唱能主持能演能唱京戏，还能唱别的剧种，掌声欢迎。

0: 谢谢谢谢鲁肃，你看今天晚上百戏入碗，我刚才啊有点浮想联翩，时空穿越，我突然想到了230多年前的盛况。啊，请问我想到了什么？
1: 我先来算一算啊，
0: 230多年前，
1: 也就是。

0: 1790年，嘉明，你难不倒我，因为其实这个数字对于很多戏迷来说非常的熟悉，这也是我们中国戏曲史上很关键的一年，就是徽班进京。
1: 没错，
0: 也就是230多年前，我们徽班的先辈们就是从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一路北上进京，带着一身的技艺和热情融会贯通，最终淬炼出了我们的国粹京剧，从而掀开了我们中国戏曲的新篇章。
1: 如果有一个浪漫的比喻的话，就是230多年前徽班进京像播下了种子，今天是繁花一片。哇，时空在变，舞台在变，但是不变的是我们对戏曲的热爱，是滚烫的初心永远不变。
0: 说得太好了，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重温一下徽班的传奇好不好？请欣赏汪玉书带来徽剧《徽班进京》。

0: 谢谢韩再芬老师一曲《
1: 天下黄梅》，
0: 把我们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1: 是的，
0: 今天我觉得作为东道主，我们有责任把我们的盛典的气氛继续往前推，
1: 继续往前推。我还记得嘉明老师在开场的时候问我们，觉得知音是什么？嗯，那我现在觉得呀，知音就是台下的每一位观众，就是台上的你我。
0: 没错，
1: 我们都是为戏曲而来，都是戏曲的知音。
0: 我们此时此刻是一个人。
1: 没错，那么接下来这个节目呢，就让我们邀请我们全体知音选手共同唱响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的主题曲
2: 《会知音》。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难忘今宵，知音相遇，不舍与祝福相伴。
7: 我们也要感谢一路相伴的知音选手们，他们用行动诠释热爱可以跨越山海，坚持终会闪闪发光。感谢每一位知音选手，每一位戏曲名家，感谢所有为戏曲传承默默付出的人，是你们让中华戏曲血脉绵延，薪火相传，让知音二字有了更温暖更厚重的定义。
6: 亲爱的朋友们，百戏入碗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盛典到这里结束了。
7: 愿我们永远做彼此的那束光，永远闪亮。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就是这个韵味还要再给它足点。你现在是比较平了，滴答答答，滴答答答滴。对，就是要
1: 再情感，
2: 那个
0: 情感再多一点。
3: 跟音响沟通，跟灯光沟通，跟乐队沟通，就是因为换了一个地方，它又完全不一样。上回沟通的都白搭，再来过，又从头来过，不能怕麻烦。
4: 会生气？为什么记不住吗？
3: 实在太累了也会生气，但是从来不会真生气。戏演完了就过去了，因为都是为了戏。
5: 哪怕一个小角色，哪怕就这点事儿，我也得把它琢磨透了。

0: 是养了你太
1: 神了，你跟家里人吃饭时间正好，很难受。你看我这样，哎呦，有点不好意思了。我琢磨不行，我就这么点戏，不多，就这点戏，那也是主儿演的戏。
2: 很多细节都是在不断的不停的演出当中发现了，比方说我刚刚画的这个地方，哎，手抬起来这块地方好白，要把这一块这一块要把它画掉，要不然的话这个画黑了，这个地方还是白的不协调。

0: 最后跪下来之后关档早了三秒
1: 、
0: 老师觉得好挑剔吗？
2: 我想要的真的就是缓缓的拉上，这个戏它的这个主要的基调是悲伤是苍凉的，所以那个木它也得要跟着节奏，这个木它也是有情感的，带上情感。
3: 十年前我曾在此向浪客上身谋事，
4: 我几乎是台台演这出戏，几乎每年是在乡下露天广场演的最多，一年要演出几百场。
5: 你眼光都定了吗？
6: 好，有点歪是吧？
5: 嗯，就过了。
6: 哎，好。

0: 想看看里面吗？
1: 好呀。
2: 有什么机关？
0: 跪几个打棍出枪，
3: 一样都没有，空落落的。
0: 还有俩钉。
4: 很累的，学那个地方是吧？膝盖受不了啊。到王培应该是第六个了。艺术都是靠配合的。
5: 我们从信息号开始学习，我们老师原来要求是这样的，所谓的谱子背下来，这样才能跟演员配合的默契，就是千锤百炼以后，谱子都记在脑子里了。
6: 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需要吆喝，吆喝倡议，看戏得进剧场，天庭不解馋。如何让更多的年轻关注我们的传统艺术，拓展手段，拉近距离，你真的要有魂儿。

0: 钱都响了，
1: 赶着去看段桥。这绝对是我戏曲行业年轻一代的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尤其是这样的经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壳。
1: 你好，探索心。
2: 你好，梦想。
3: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

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要辣椒吗？
1: 啊，我不要辣，谢谢啊。
0: 好。
2: 到了。
0: 哎，等等，这是最好最贵的。
2: 对啊。这。哇，真是运气太好了，还有酷妹。这家店对于刚入行的时候的我来讲，那就是最好最贵的。我刚进货运部的时候，那会儿每次飞回来差不多都得凌晨了，在国外吃的乱七八糟的，所以飞回来第一顿一定要喝粥，这样我胃里才舒服。
3: 你别看这儿环境一般，但是他们的食材可新鲜了，而且他们的调味酱料都很讲究的，
2: 这可是我心中的满汉全席。
4: 帅哥美女晚上好，欢迎光。你不是小陈啊？
2: 是我，哎，
4: 好久没见你过来啊。这个是男朋友
0: 啊？我是他教员。
4: 你是教开飞机的？
0: 对啊。
4: 哎呦，真厉害啊！厉害厉害，你呀，啊，人长得帅就有真本事。
2: 那是我们领导可受女生喜欢了。
4: 是吗？
0: 那个，要不我们先点菜好吧？
4: 我们这是十年一贯计，
2: 啊，都没变啊。那我不看了。那我要两人份的海鲜粥，还有白灼芥蓝。嗯，
4: 哦，
2: 我可以再点一份香辣蟹吗？
0: 点呗。
4: 好，哎，再喝点什么？
2: 哦，我们带了，老板，谢谢。
4: 随意。
2: 你忙。
4: 好。
2: 这老板可热情了。
0: 宋宋什么时候过来啊？
2: 他不来了。他说你得分开请才有诚意，那你下次单独请他吧。来，你来开。

0: 你先摇一摇，这一摇塞子会崩出来，会有危险。这有什么危险的？这就得使劲摇，崩一下出来那才带劲呢！摇摇摇，使劲摇，使劲使劲，使劲使劲。
1: 我自己来吧，我自己来。

0: 来吧，庆祝我们顾教员的宏图伟业实现了，一点点。
1: 我一会儿还要开车，你喝吧。
0: 哎，你找代驾不就得了吗？
1: 一会儿就叫代驾吧。
0: 仅此一次，下不为例。

0: 于恒，你怎么了？顾局长回你消息了吗？
1: 回了。那你们啥时候去吃饭呀？他说要吃的，但是没说几点。哎，
0: 你别担心啊，顾局长呢，他就是没想好吃饭的地方呢。他那么严谨一人，不得精挑细选一下。
2: 我欣赏他的才能，更欣赏他的勇气、热忱和对这份职业的坚持。

0: 谢谢。
1: 你头发。
0: 嗯。帮我把这个摘下来一下呗。
2: 哎，干人来啦！来，好嘞！我跟你说哈，淋点这个酱油，轻度盐的。
0: 老板有没有湿纸巾？
2: 有。哎呀，刚用完，不好意思。
0: 啊，那……
2: 哎呀，帅领导啊，你就帮女孩子扎个辫子啊。
0: 没事没事，我小心点就好了。

0: 可以吗？
1: 谢谢。那个你好，我跟我的朋友们玩真心话大冒险输了，能要一下你的微信吗？
2: 哎，哎呀，
1: 不好意思啊，
2: 我不希望我男朋友加别人微信，要不你加我？啊，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说谁呢？
2: 给你们。
3: 别动！
2: 看着，你看那个女的，一定是加一个女朋友，那是他女朋友。
0: 跟他说谎了，
2: 怎么着？我是误解你的意思啦？你想要给他们微信？
0: 不是那个意思，不是。
2: 哎，我们也来玩一局真心话大冒险吧，猜拳怎么样？
0: 不，
2: 剪刀。你输了，大冒险。这样吧，吃个香辣蟹。来来来，这个吃。
0: 我自己吃。
2: 啊，不能用筷子，用手。用手啃着得劲儿。没有，你就是平时吃少了，你再吃一点。
0: 我不吃了，不吃了。
2: 再吃一个。
0: 我不吃，太辣了，我不吃了。不，
2: 你这你输了，你必须吃。吃三个。好了，不能再多了，不能再多了，就这么多。
0: 我想喝点水。
2: 没有，

0: 在视频下。
1: 哎，好。宇航，
2: 南亭哥，
3: 嗨，
2: 肖姐，
0: 怎么了？没事吧？
2: 哦，你没回我微信，我担心你会不会出什么事儿，所以就来看看。
0: 哦，我刚刚
4: 他能有什么事儿啊？
2: 陈小姐，你们一起回来的，好巧啊。
4: 是啊，好巧。
0: 你等很久了吧？
2: 啊，也还好，等了一个小时，不过还好。
0: 啊，
4: 宇恒，您难得来一次，你们一起去我家坐坐吧，喝杯茶。
0: 要不你俩喝，我先回家。
4: 一起啊，走，上车，上车，上车。
2: 南亭哥
0: 啊，
2: 你们喝酒了？
0: 啊，对，小喝了一点。
4: 上车。
0: 啊。
4: 来来来，喝点茶。宇恒，喝点茶。
2: 谢谢。这是我们公司开的航线吗？
4: 是啊。
0: 对啊。
4: 不止如此，这还是顾教员飞过所有的航线，也是我未来奋斗的目标。补上。

0: 你上周飞的横跨中国。
1: 陈小姐，你工作真的好认真啊，我要好好向你学习。
0: 哎呀，你快别这么说，你太谦虚了，同批学员里你是升舱最快的。快先坐下，喝点茶。
2: 前两天碰到艾经理，他跟我说你最近进步很大，遇到旅客提不合理的要求也懂得怎么拒绝了。
1: 艾经理一直在帮助我，让我意识到了很多我自己的问题。
2: 下周你们都要进行复训，要把握好这次机会，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
0: 你又是魔鬼教官？
2: 我只是复训教官之一，也不是魔鬼。

0: 那个时间也不早了，我就先走了。
1: 再坐会儿呗。
0: 我先回去吧，夏至又拍了几个短视频，正在家等我意见呢。
1: 哎，宇恒，夏至最近怎么样啊？他还好吗？
0: 他好得很，他好像很喜欢公关部的工作。哎，小姐，你们俩还没和好吗？
1: 那也得他愿意跟我聊啊。没事，等复训结束再说吧。那我给你叫个车。
0: 不用了。
2: 没事，我送他。走吧。
1: 那慢点啊。

0: 丹婷哥，我感觉你跟程小姐相处挺好的。
1: 啊，她进步很大，作为教员，我很满意。宇航，其实我一直想问你，为什么研究生毕业之后突然想转行做乘务员了？
0: 其实是因为
1: 好奇。
0: 啊，一开始是有点好奇，不过后来越来越喜欢了。
1: 我希望你不只是找到一份工作，更能找到一项愿意为之付出的事业。
0: 嗯，艾经理、梁总都让我学到了很多。南亭哥，你们飞行员是一项事业，我们乘务员也同样是一项事业。
1: 这么多年，我一直把你当成最好的妹妹，希望你工作生活都能顺心如意。
0: 我懂了，谢谢你，南亭哥。

0: 南亭哥，那你把程小姐也当成妹妹吗？
1: 喂，车到了，快上车吧。安全到家跟我说一声。
0: 南亭哥，再见。
1: 再见。

顾南亭啊，顾南亭，你不会是个中央空调吧？给你关机。哦。

0: 马上就要复训了，我怎么还有点紧张呢？复训你紧张什么呀？最害怕里面那个跳滑梯，一个一个扑通扑通扑通，像企鹅似的。顾部长好。宋总，你先走吧。
1: 你走，顾部长。
2: 詹哥，顾部长。
1: 张哥，你是不是养宠物？你怎么知道？
2: 我猜的，你那么的随和亲切，一看就是爱心爆棚，所以我猜。
1: 你有什么企图啊？是这样的，我马上要去复训一周了，我家有一只小鹦鹉，你可不可以帮我代养几天？
2: 鹦鹉啊，没问题，什么时候交接？
1: 要不现在？
2: 我等会儿还有个会，要不下午吧？
1: 行，那我就在家等你吧。
2: 哦，我家就住在顾部长家对面的那栋楼，你应该知道那地儿哈。这么巧？啊，他是我的房客。嗯。那要不一起去看看鹦鹉？我还有加班，就不凑热闹了。
1: 好的，您忙。
2: 这次复训，不要再犯上次的错。
1: 顾小媛，你就这么不放心我呀？
2: 等会儿见。
1: 嗯，好，谢谢詹哥。嗯。

0: Hello，
1: 张哥，请进，请进。
0: 那我先进了。啊，
1: 这是你的鞋。
0: 哦，好，谢谢。
1: 我正在收拾东西呢。
0: 是吗？
1: 给你倒点水。
0: 好。你飞行员的家果然不一样啊。
1: 来，张哥，喝水。
0: 哎，好。第一次来你家，送你个小礼物。
1: 哎，这个是什么呀？看着好酷哦！
0: 听说你喜欢手冲咖啡，送你一套手冲装备。
1: 天哪，我麻烦你，你怎么还给我送礼物？
0: 不麻烦，不麻烦，我正好也想养只鸟，这次就当是预演了。
2: 落地了，落地了
1: ，Polly。
0: 落地了，是你教的吗？
1: 他会说的可多了。
0: 是吗？他叫 Polly 是吗
1: ？Polly 是个机长。
0: Polly 机长。
1: Polly。
3: Polly。
0: Polly。我脸怎么红了呀？好嘞，
1: 那张哥，你先跟他玩会儿，我去给你做个咖啡。
0: 哦，不用了，你接着收拾吧。不介意的话，我给你冲一杯。
1: 不介意啊，太好了，我的豆子就在厨房里，你随意挑选。
0: 好，
1: 那我去收拾了。

0: 咖啡的冲煮是极其精细的，只有合适的研磨度、粉水比还有水温，才能将咖啡豆的风味完全展现出来。
1: 你真是我见过最独特的工程师。哇，好香啊。刚刚好，这杯子有点意思啊！
0: 哦，我在陶艺店做的，送给你的，
1: 手工打造的
0: 啊，
1: 太好看了，谢谢战哥。
0: 哦，对了，我刚在厨房发现锅把松了，我给紧了一下，然后冰箱有异响，是平衡不好，我给调了一下。
1: 天哪，战哥，你真的太好了，我不好意思了。
0: 嗨，直接强迫症。
1: 这句可不是我教的啊。

0: 鹏丽，这几天你就要借住，你总家了。来吧，说个拜拜。嘿嘿，拜拜，鹏丽，你要懂事一点哦。来，给我吧。哎，谢谢战哥。哎，安婷，哎，回来了。啊。 我就不上去了啊！我得赶紧把玻璃弄回去，要不然憋坏了。啊，我走了。
1: 嗯，好，
0: 放心吧。
1: 谢谢展哥。
0: 嗯，
1: 慢点开，谢谢谢谢。
0: 好。
1: 你不是要加班吗？
2: 明天复训不用加班。

0: 据分析，全球超过一半的致命事故涉及航空公司相关的主要致因因素，其中因果关系最频繁的首要因素是飞行机组操作技能，占14%。
1: 一位优秀乘务员应该具备的品格有责任心、爱心、包容心、同情心，还有耐心。
0: 现在的

0: 飞行高度是500英尺，仪表显示有6米的侧风。在接近跑道的时候，我们要向迎风方向压盘，同时左脚蹬一点左舵，让飞机形成侧滑。
1: 好，左手回来，右手去端水，三指法三点成一线，然后轻轻把盖碗端起。

0: 姐夫，你干什么呀？毛里毛躁的，你也不知道敲门呢。
1: 出大事了，姐夫。怎么了？我那复训考核没过。这你都能不过？你是在南亭那个班上啊？他难为你了？那倒没有。
0: 就是马教员有一次我着急回去接兜兜，就跟他请了个假。那复训是封闭式的，不能出基地，你怎么请的假？你打着我的旗号了是吗？
1: 嗯，姐夫，我以为那马教员人挺好说话的，没想到人家给咱记上了。那个马教员比顾南亭的资格还老。
0: 这是出了名的眼里揉不得沙子，缺钱也不至于影响到你的考核成绩啊。你是不是还有事儿？就是
1: 应急下降过程当中佩戴氧气面罩不太规范，姐夫，你说这不是什么大事儿吗？
0: 座舱的气压高度在10000英尺以上，必须正确的佩戴氧气面罩，这是法规。
1: 是，要真飞起来，你氧气面罩万一没戴好，你人立马就晕过去了。是，马教员也这么说。姐夫，求求您了，您得救救我，求求您帮帮我吧，姐夫。
0: 你让我怎么整理张嘴？
1: 姐夫，你说我这要下降成观察员，那可就成了咱全公司年纪最老的观察员了。
0: 跟我有什么关系？要丢丢你自己的脸？你少扯上我。
1: 姐夫，你也知道这观察员每月必须飞够80个小时，兜兜得学画画、学钢琴，还得上英语课。你说我哪有时间陪孩子了？您就打一个电话，让我再考一次。
0: 飞行员要对千千万万个家庭负责，还再考一次？你真飞的话，你还有第二次机会啊！给你降职又降的对，你活该。
2: 这次考核我都快紧张死了，没想到我也能通过哎！我就说你行吧。哎，过来过来，哎，
3: 干嘛呀？
2: 你们考核过了吗？我们四个都拿了优，
4: 我们也过了。
3: 你看，而且雨恒也得了优呢。
5: 恭喜啊！上次失敬失敬。哼！哎，
2: 没事儿没事儿，吃饭了。
3: 但是我听说啊。
2: 临床考核挂，真的假的？哎，你们知道吗？自打我飞行以来，这是我第一次整体成绩拿到优秀，之前只是良。
6: 现在你们知道顾教员不是故意为难你们了吧？
2: 嗯。哎，从今以后，我决定跟你俩一样，彻底拜倒在顾教员裙下。啊不，门下。
7: 加我一个，我也是。
2: 加你一个，加你一个。
8: 自己不会夹呀？
2: 你的香。
8: 可恶。

0: 怎么了？累了？
1: 没有，还行。
0: 妈，那咱们休息一会儿吧。
2: 休息会儿吧。
3: 还是秦阿姨厉害。您平时没少锻炼吧？看您这体力真不错。
2: 啊，也没有刻意，就是抽空就出来透透气。
3: 哎，我就是平时锻炼太少了，有时间锻炼都要等到晚上了。我一个人也不太敢出门。
2: 南婷喜欢运动，也喜欢跑步，你约她，让她陪着你。
3: 好啊，就是怕麻烦南婷哥了。
0: 爸，我平时都是在家里锻炼，你如果出门跑步不方便的话，我可以帮你订台跑步机，效果也不错。
3: 哦，哎，没事儿，我不麻烦你了，我自己买一个就好。哎，对了，阿姨，我晚上订了一个餐厅给您过生日。
2: 哎呦，你还想着这个事儿，我就跟南婷说咱们就在家里吃算了。
0: 对，就在家里吃吧，我来做。
3: 我妈还特意叮嘱我呢，要好好陪阿姨一起过。
2: 谢谢她啊。
3: 我还给您买了一条丝巾呢，准备啊晚上再送给你。
2: 你看还让你破费，不好意思。
3: 应该的呀，您和南婷哥打小就对我那么好，我在潞州也没什么亲戚朋友，您要是愿意的话，以后生日我都陪您过。
2: 那好啊。哎，
3: 我还记得我10岁生日就是南婷哥陪我一起过的，那年在游戏厅你还帮我抓了一只娃娃，我到现在还留着呢。
0: 有吗？
2: 你看你什么也记不住。他呀从小就是学习打球，打球学习，现在呢就是工作工作。
0: 我回个邮件，你们先聊。
2: 你看说着说着就又来了，就是一工作狂。
3: 哎呀，阿姨今天难得出来，我给你拍个照吧。
2: 好啊，来，
3: 你留个念。
2: 完了没有？咱们一起拍个照片。
0: 哦，好，我帮你们拍。
3: 今天阿姨过生日，还是你们俩合个影吧。
2: 一起吧，来，咱们一起。
3: 哎，我去。你好，可以帮我们拍个照吗？
4: 好啊，
3: 谢谢，
2: 谢谢你。
4: 3、2、1，
5: 这家店是我专门在网上找的，特别好。
3: 谢谢。
6: 不客气。
0: 谢谢。
6: 不客气。
5: 谢谢战哥帮我照顾 Polly。
0: 哎，幸好你今天选了中餐，这西餐我是真吃不习惯。
5: 我也是，我只要一飞国外吃西餐我就愁啊，只要一回来我就要先喝碗粥。
0: 那你今天也可以请我喝粥呀。
5: 哦，那不行那不行，请倪部长吃饭必须要拿出诚意。
0: 那我就好好研究下菜单，点点贵的。
5: 也别太贵，差不多就可以了。随便点随便点。

0: 宋宋，你是要打游戏还是要看电视？我
1: 不不不，我打扰你了吗？
0: 没有。
1: 这个送给你。
0: 送我？
1: 今天商场搞活动，买袜子送香水。嗯，我一打开是女士香水，我也没有女朋友，所以就送给你吧。
0: 那谢谢你啊。嗯，
1: 客气了，你快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0: 啊。嗯，挺好的，谢谢你。
1: 喜欢就好。我明早要帮人顶个班，我先睡了。嗯，你也早点休息。
0: 嗯。

0: 不好意思，机会有点事儿，我得先回去一趟。陈潇，陈潇，啊，
1: 战哥，你刚刚说什么？
0: 哦，王凡给我打电话，我得回趟机库。
1: 哦，好好好。
0: 不好意思，每次都没能赶上送你回去。
1: 没事，工作要紧，那我先去买单了。
0: 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1: 嘿，谢谢女部长赏脸。

0: 南京哥，走。嗯，程潇最近出什么状况了？大家都怪你，忙得太久了。
1: 落地后一起吃饭吧。
2: 哎，
3: 我警告你，不要骚扰乘务员。
2: 这是我男朋友。
1: 那你还把飞行账号给我吗？我有些看不透你了。
3: 你有没有想过，也许顾部长并不喜欢你现在努力的方式呢？
4: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26263066，400262630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6: 贝利优，
4: 中式至和独家代理贼贼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4: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你有不想动、移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隔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
7: 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始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绿色生活。 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

0: 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

0: 盘是吧？
1: 对。
0: 行。
1: 顾部长走，顾部长走。走。啊，走吧。
2: 你看顾部长，
3: 你情形是这样。
2: 别说。
3: 是啊。
2: 顾部长好。
4: 嗯。
5: 顾机长。
4: 哎。你赶紧给我走。
6: 嗯。
7: 今天的观察员不是林一成吗？
4: 他求我跟他换个班，说家里有事。
7: 可你是副驾驶啊。
4: 他刚降的观察员，可能跟新同事还不太熟吧。也可能是我看着比较像备胎吧。

0: 驾驶舱准备完毕，请机长检查。
1: 陆洲发动拐五，由于航路天气原因，本场进行流量控制，推出开车时间等通知，延误时间一小时以上。
2: 收到，陆洲发动拐五。
0: 机长，我申请5分钟调整时间。
2: 批准。

可能是心爱好吧。

0: 单身狗，嗯，火锅去了，弄了一身味儿，然后换下来衣服搭在我制服上了。你有没有香水啊？
1: 啊，这个，
0: 借我喷喷啊。嗯，
2: 这香水好闻啊！哎，你啥时候买的呀？你不是不喜欢喷香水吗？
1: 我，
2: 反正你也不喷，送给我得了。
1: 啊，好。
0: 啊，你太好了，你

0: 小姐，过两天有那个特别火的脱口秀演出，咱们俩去看吧。
1: 忙得要死，累得要死，哪有时间？
0: 你不是看得挺开心的吗？我也想开心开心。
1: 飞行员不能带着情绪工作，我今天负能量太多了，我只能用这个办法中和一下，保证飞行安全。

0: 大家都怪你，玩得太久了。
1: 我没什么呀，你和宇航啊，你们有的是。

0: 喂，南亭哥。
1: 哎，宇恒。哎，我看到你发的照片了。
0: 我看到有些同事的留言好像是误会了。
2: 我怕会影响到你，你看我要不要再发条消息澄清一下？
1: 算了，别发了，本来没什么事儿。
3: 别越描越黑。
0: 南亭哥，我是不是又做错了呀？
1: 你没做错什么，我们平时拍些合照这也没什么，只不过以后这种私人照片
2: 就……明白了，
0: 我现在就把它删掉。
1: 别删了，有点此地无银的意思。就这样，光明正大些挺好的。
2: 好吧，南亭哥，我以后一定会注意的。
1: 早点休息吧。

0: 宇航，
1: 前进。
0: 我做点燕窝给你尝尝。
1: 哦，
0: 哎，你坐坐坐坐坐坐，我就是给你送过来。
1: 谢谢你啊，宋松。
0: 你快尝尝，看看要不要再加点糖什么的。小心烫，吹饮。怎么样，好喝吗？
1: 好喝啊。
0: 我先回去了。

0: 来听歌。南京哥，
1: 哎，
0: 南京哥，你找我
1: 啊？啊，有人送了我两张票，我用不上，给你吧。
0: 南京哥，你自己去看吧。
1: 我明天有航班，你找同事去吧，别浪费了。
0: 嗯，好，那我就收下了。
1: 嗯。

0: 可以啊。
1: 上水吧。
2: 你这好的挺快的呀，能吃能喝的。
3: 反正南京哥又没和甄和宇恒在一起啊，
0: 外头人都瞎传呢。
2: 谁告诉你的？顾南亭亲口跟你说的。
3: 我给你看个东西。
2: 这是什么？
0: 白汉啊。
2: 你还真买了？
3: 南亭哥给的。
2: 他？
3: 哎呀，我给你学一遍你就都明白了。有人送了我两张票，我用不上，给你吧。
1: 南亭哥，那你自己去看呗。
3: 我明天有航班，叫同事陪你去吧，别浪费了。
1: 小姐，我特意查了，明天你正好没有航班。你说这张票是要请谁看的？
2: 我这儿还挺多的。
1: 笑吗？
2: 笑什么？
3: 就问你喜不喜欢吧。
4: 什么声音啊？

0: 回来了，我给你炖了。对不起。
1: 今天宇恒的航班备降，在哈尔滨过夜。
0: 真的？
1: 你自己查呀。哟，燕窝啊！哎，你不知道这燕窝是给女人吃的呀？越吃越黏呐、啊！不愧是小妮子，
0: 便宜你了。

0: 你干嘛？这个味道怎么这么熟啊？好不好闻？再给你闻闻。你偷喷宇恒的香水？
1: 谁偷喷了？
0: 你怎么知道这是宇恒的香水？
1: 我当然知道了，我闻的鼻子都要坏掉了，才挑了这一款。你送的呀？
0: 当然了，你怎么好意思喷呢？
1: 怎么不好意思了？人家宇恒送我的。他送你的啊？你该不会是对宇恒起了贼心吧？我就说嘛，你家这个修个漏水修了这么久，那我们这不是引狼入室吗？ 哎呦，我就是说着玩的，你别当真啊！把香水还我。还你就还你了。那，你干嘛呀？
0: 我倒了。
1: 哎，别倒了，多浪费！
0: 给我！
1: 对不起，
0: 我不是故意的，你慢点。
1: 你
0: 这
1: 是
0: 这
1: 是
0: 这
1: 是
0: 这
1: 是
0: 这
1: 是
0: 这
1: 是
0: 这
1: 是
0: 这
1: 是
0: 这
1: 是
0: 这
1: 是
0: 这
1: 是
0: 这
1: 是
0: 这
1: 是
0: 这
1: 是
0: 这
1: 是
0: 这
1: 是
0: 这
1: 是
0: 这
1: 这
0: 这
1: 这
0: 这
1: 这
0: 这
1: 这
0: 这
1: 这
0: 这
1: 这
0: 这
1: 这
0: 这
1: 这
0: 这
1: 这
0: 这
1: 这
0: 这
1: 这
0: 这
1: 这
0: 我是真的喜欢雨虹，我是不是用的方法不对啊？
1: 说方法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居然是想着顾不上竞争。
0: 南京哥亲口跟我说过，他对雨虹没有那个意思。
1: 什么？真的？
0: 嗯，南京哥有喜欢的人了。
1: 谁呀？
0: 我不能告诉你。
1: 谁呀？你倒是说呀！
0: 我真的不能告诉你。
1: 啊？
0: 你就别问了。
1: 最烦你这种说话说一半的。行啊。
0: 真的不能跟你说。

0: 听宋宋说，昨天脱口秀演出的效果不错呀。
1: 什么脱口秀？
0: 你没去？

0: 宋总，把电脑收起来。
1: 我可得抓紧一切时间，您最近飞行任务多，我就换过班来陪您飞，有好几个地方还要详细沟通才能落实下来。落地
2: 再弄吧，不差这一会儿。
0: 顾教员，既然新的安全计划这么需要人手，您为什么不带我？
1: 这个活又苦又累，得和各部门沟通，还不能保证有结果。
0: 哇，这么有挑战！ 那我更要搭把手啊！你的飞行任务太重，还是算了。我可以腾出休息时间。
1: 休息时间做你自己的事就好。跟飞行有关的就是我自己的事。再说了，也没人跟我谈恋爱呀、啊，不飞的时候闲着也是闲着。
0: 要么你发个男朋友给我，
1: 要么你就让我参与安全计划。
3: 南丁哥，好难啊！有没有什么两全的办法？
1: 行，你可以参与，但记住，必须保证足够的休息。

0: 魏先生您好，您的热毛巾，你的气泡水加冰，请慢用。
1: 落地后一起吃饭吧。
0: 不好意思啊，魏先生，落地以后我还有其他的工作安排。
1: 每次都这么巧，每次都有其他的事情。落地之后，我在出口等你。

0: 宇恒，你站这儿干什么？
1: 没事，南庭哥，你们先回去吧，我等会儿再出去。
0: 你怎么了？
2: 你身体不舒服吗？
1: 就是那个魏先生，他说他会在出口等我。
2: 是上次帮你作证的那个白金卡，他在那干什么？
0: 没事，我们一起出去。
3: 对，就说我们今天机组聚餐，直接拒绝他就是。
1: 可是就算这次拒绝了，他下次还是会联系我的。最近几次航班上碰到他都会落地等我。有一次他说要开车送我回家，结果让司机开去了酒店。
2: 还有这种事儿？你怎么不早说呢？
1: 我那天到了酒店之后就直接回家了，后来他的电话我也没有再接过。
2: 这样吧，宇恒，你就说你有男朋友了，马上要结婚了。
3: 这也是个办法。
1: 好，我试试。
3: 走吧，陪你一起。

0: 魏先生，你还没走？
1: 说好等你的呀，送给你。
0: 对不起，我真的不能收。

0: 我警告你，不要骚扰程雨媛。
1: 宋总，
0: 这位先生，你是不是有点不太礼貌啊？什么叫骚扰啊？
2: 听说你经常给雨恒送东西，还企图带他去酒店，这不叫骚扰叫什么？
0: 我喜欢他，我追求我喜欢的人，这叫骚扰吗？ 雨恒，把东西拿上，咱们走。
3: 她有男朋友了。
4: 这是我男朋友。

0: 李小姐，你这就是你不对了。你有男朋友，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1: 这位先生，乘务员的私生活没必要对旅客公开。
0: 嗯，
1: 那你为什么不拒绝我？那是宇恒对你客气，不想让你丢面子。
2: 还把飞行账号给我啊？是为了照顾我面子？我有些看不透你了，你对我若即若离的，我还以为你跟我欲擒故纵呢。
3: 我真的没有其他意思，
2: 先生。不管你们之前发生了什么，现在我们的乘务员已经明确表示，没有跟您交往的意愿。
0: 我要听他说。
3: 是的，魏先生，请您收回去，谢谢。

0: 对不起，南丁哥，我刚才实在是有点太着急了，您别介意。
1: 没事，事情解决了就好，不用放在心上。
2: 宇航，没事了，我们回去吧。

0: 这件事情你主动汇报是对的，毕竟对方是我们公司白金卡旅客，一旦他以任何理由投诉你，结果都是会对你有影响的。
1: 魏先生之前帮了我，我就想对他好一点，就没敢拒绝他。爱情里，这件事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
0: 对方是否真的对你有过骚扰，这件事情我们先不做评判。但是雨恒，既不接受也不拒绝，这是会给对方留下遐想空间的。你想要报答别人，也不是只有这一种方法吧？一味的没有原则的善良，到最后只会伤人伤己。
1: 坐吧，宇恒，你来当乘务员，是不是因为顾部长？艾经理，其实我不只是为了顾部长。
0: 我也是真心想做好这份工作的。前几天你朋友圈发的照片我看到了，看起来挺不错的。其实也没有。我知道呢，你一直都很努力，不管是工作上还是其他的地方。但是感情和工作都是一样的，努力之余也要找准方法。 你有没有想过，也许顾部长并不喜欢你现在努力的方式呢？

您和谢部长是怎么在一起的呀？我们俩刚开始也是工作关系，直到经历了一次惊险的迫降，他第二天就跟我表白了。我永远都记得他当时说的话，他说：“昨天撤离，我手心里都是汗。” 腿是软的，脑子是空白的，但是你却能一个人领着几个小姑娘，保护所有的旅客安全撤离。你给所有的旅客带来了生还的希望和勇气。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你就是我未来的另一半。 回去好好想想吧。

0: 南方多地发生大范围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洪灾，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有贵州、广西、湖南等地。灾情发生后，各地积极开展强行救灾、安置转移群众、修通被困路段，加紧抢修电力通讯线路。下面请看本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各位，这次南方的暴雨非常的严重，我们陆航对口扶贫的蓝山县这一次也遭遇到非常严重的汛情。之前精准扶贫计划都已经落到了实处，不仅开通了扶贫航线，援建了小学，还解决了当地的人口就业超过千人。我在想，这次洪灾我们是不是要组织一次支援行动呢？我想听一听大家的意见。
2: 哎呀，这个灾区的汛情啊，的确是很让人揪心的。
3: 不过好在现在各方面的支援都已经到位了。
2: 我觉得咱们公司是不是可以动员大家捐款呢？你看现在毕竟是暑期客运的高峰期，咱们在人员的调配上都已经很紧张了。
1: 现在灾区最急缺的是物资，我们如果能把物资直接空运过去，应该比捐款更能够解燃眉之急。
2: 可咱们现在已经没有货运部了呀，咱的运营已经很饱和了，这个时候让客机去运货是不是太不划算了？
4: 如果要运送大量物资的话，必须要拆座位，等到任务完成之后呢，我们还得再把座椅重新安装回去，耗费人力物力的确不太划算。
2: 对，徐总，咱们公司完全可以动员大家搞一次捐款，咱们以这种方式来支援灾区，表达一下咱们的心意。
1: 各位，蓝山县交通偏远，这次受到重创，灾民们最急缺的肯定是物资。捐款需要经过各种渠道的辗转，等当地采购完物资再送到灾民手里，至少得半个月。作为对口单位，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直接出手援助。
5: 我非常赞同南亭的意见，这件事情的价值不能单用经济效益来衡量，我们陆航也应该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那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麻烦你们每个部门都通知自己的下属，每个部门抽调出几个志愿者来去蓝山县运送物资。事不宜迟，2天之内尽快出发。
6: 我们公关部全力配合，
7: 我们安监部尽快调配人手。
2: 飞行部我想办法安排。
1: 江部长，我愿意带队飞过去，至于人员方面我会尽量协调，争取不影响正常的航班运行。
2: 好，
1: 关于运输的飞机，倪总，恐怕得辛苦机部的兄弟们抓紧时间改装一下，至少预留30个座位，其余的全部拆掉，能运多少是多少。
4: 没问题，既然决定要去做，机务部义不容辞，我也作为志愿者一起出发，也能作为随行机务，对飞机来回有个保障。
7: 好，
2: 进。
8: 建锋，您找我
2: 啊？来，咱们公司准备派一个救援队去蓝山县救灾，运送物资。本来我该去的，可是走不开，人家里头你得主持工作呀。
1: 你代表我去一趟啊，尽尽力。
8: 建锋，下周兜兜的学校有个家庭日，老师要求家长必须要去的。
2: 哦，一成啊，上一次复训的事儿已经让我很难堪了，这次救灾你看你是不是积极主动一点，好好表现，别让别人说闲话了。
8: 行，那我好好准备。现在就去给老师请假。
9: 行。医生。
8: 啊。
9: 这次救灾是顾南亭亲自带队，你长点心眼儿，多听，多看。嗯。
8: 好，我明白了，姐夫。

0: 运是我们的老本行啊，我们不上谁上？
1: 回去之后好好准备，我们这次不只是把货物运到当地的机场，还要分批送到定点的援助单位。
0: 嚯，上天入地啊，那人手够吗？
1: 放心，各部门都调出了精锐，飞行部除了你俩还有林一成。
2: 他家里这么多事儿，怎么会当志愿者？
3: 行李箱确认过了吗？
4: 确认过了。
5: 张哥，飞机的资料我都确认过了，没有问题。
3: 客舱呢？
5: 客舱也确认过了，留了30个位子。哎呀，
3: 我这还是有点不放心。这787客改货，咱们公司是第一次操作。要不，还是让兄弟们全面检查一遍吧。千万不能出纰漏。
5: 行，没问题。
6: 兄弟们，咱们再检查一遍啊，仔细点。
7: 好嘞。

0: 医生哥，我去客舱帮着清点货物，你一个人没问题吧？
1: 你在这就是多余的，赶紧去吧。喂，妈，我
2: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啊？
1: 是兜兜啊，爸爸出差两天，你在家要听奶奶的话哦。
3: 哎，你们没穿雨衣啊？哎，
4: 我们半个小时前就来了，那会儿还没下雨呢。
5: 又通宵了？
6: 没事，等会儿飞机上眯一下就行。
3: 来，等等你穿我的。哎，
4: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没事儿。你别淋着，要是病了的话就飞不了了。
3: 没事儿，小雨常有的事儿。哎呦，
4: 真不用。哎，
6: 咱飞机长了，飞行任务中优先保障飞行员，这可是原则啊。
7: 你们熬了一通宵，抵抗力肯定会差很多，穿上吧。哎，
3: 这要是再不穿，现在四个人淋雨啊。
6: 行吧，穿上吧。哎，
3: 来
6: 来，再休息一会儿。
4: 谢谢了。嗯，
6: 赶紧再绕一圈吧，一会儿雨下大了。
7: 好
3: 啊。哇，快快快！
8: 咱躲躲吧。
3: 快躲躲，快躲躲！怎么下大了？
8: 怎么突然这么大呀？
3: 天气预报说是阵雨，应该一会儿就过去了。

0: 王家坪和石洞村那边的灾情还是很严重，部分的电力和通讯都中断了。
1: 哎，有人。
2: 你好。
3: 你好。
4: 什么声音啊？地震吗？
5: 老师好像肚子疼，叔叔阿姨，你们快去看看。
3: 到了，怎么了？
6: 出不去了。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未来，
1: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

0: 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各航路点的时间油耗我都记录了下来，各高度层的风速风向为什么没记啊？
1: 这并不重要吧？

0: 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次呢，我们陆航筹措了食品、衣物、口罩、棉被、帐篷、雨靴、药品、医疗器械等，共计857件52吨物资，塞满了787的整个货仓以及部分的客舱位置。好，这里曾经都是客舱的座椅，全部拆掉了，用来置放我们物资。还有来自我们陆航各个部门的30名的志愿者，大家跟镜头打个招呼呗。喊口号吧，蓝山加油！
1: 蓝山加油！

0: 好好休息一下啊！哎，医生，你在写什么呢？我给你看一点地图啊，这是咱们的目的地，然后这边会经过一段山路，
1: 让我来吧。
0: 但这边路不太好走，你还得注意。哎，小鱼，哎，小张，你们把对讲机发到各部门长，有问题随时联系我。
2: 好的，好的。
3: 现在物资已经抵达了贵州，大家现在正在进行最后的非常忙碌的物资准备工作，最麻烦的就是我们的一个清点的工作，这里都是吧？哦，那我们现在进行到哪儿了？马上装车完毕，我们的物资马上就要装车完毕，
4: 到这里吧。
3: 今明两天呢，我们会分成两个小分队，分批送到定点的地方去。
4: 好，
3: 啊，这位是我们的顾机长，
4: 你好。
5: 哎，你好，
3: 十分感谢。不过王家坪和石洞森林边的灾情还是很严重。 部分的电力和通信都中断了，你们陆航对火援舰的苍水小学就在王家坪那边。不过现在要过去的话，恐怕非常困难。

0: 越困难越需要帮助，您放心，我们会提前做好计划，保证把物资送到。
1: 那太好了，谢谢局长。另外给各位在县城边上安排了宾馆，但是这个条件肯定不比你们大城里，各位多多担待一下。
2: 您太客气了，我们本来就是来干活的。
0: 太感谢你们了，那你们先上车，好吧？哎，好，
2: 辛苦了，
0: 拜。

0: 在车上就觉得你不对劲，想什么呢？
1: 来到这儿，我就忽然想起小时候老家的晚上，也和这儿一样，没有什么灯光，只有满天的星星。这里很快就能恢复原貌，平静如初。可是留在灾民心里的那片狼藉，你说需要多久才能清理干净？初中有一年，我们那儿发大水，我们一家人就爬到屋顶上，等着别人来救援。时不时的就会飘过一些动物的尸体，还有一些不知道是死还是活的人。
0: 这件事儿你从来没说过。
1: 那时候我爸妈借钱开了个小卖部，想多攒点钱供我弟还有我上大学。哪知道小卖部也被冲走了，那年我连学杂费都交不起，上课用的书都是捐来的，捐书的都是像你这样大城市的孩子。那个时候就在想，我一定要考上好的大学，我一定要离开那里，我要改写自己的命运。

0: 怎么样？
1: 可以啊。
0: 嗯。
1: 嗯，是有点恋爱的味道啊，
2: 会不会甜甜的味道？

0: 我听说去王家坪的路不太好走，我留了两辆皮卡，油桶也备好了，保证能够顺利来回。程香，开这辆车吧，车况好一些。嗯，
1: 怎么能让女孩开车呢？我来开吧。
0: 哎，
1: 我来，
0: 运货可是我的强项，而且詹哥，你前天熬了一个通宵，也没好好休息休息，正好在车上，你可以休息。
1: 这么体贴。
0: 那好。
2: 那我坐你车搬到累了换我，没问题。这里多数地方信号不太好，有事就用车上的无线电联络。昨晚我研究过路线，记得跟进我的车。
3: 好，
2: 行吧，出发吧。
4: 南宁哥，我帮你挡啊。
3: 嗯，我跟你一起。
2: 你坐小姐那辆车吧。
4: 要你管。
0: 那车满了，你坐这个吧。
1: 好。

0: 安天哥，前面就要进山了。
1: 前面要开始盘山了，土路不好走，你小心点，跟紧我。
2: 放心吧，绝不拖你后腿。

0: 这曲子怎么那么熟啊？
1: 这不是第一次你坐我车的时候吗？
0: 啊，对对对，就是这首。
1: 前面马上要颠了，给你放首音乐，找找感觉。

0: 估计真的没有人吧。
1: 这是陆航出资共建的沧水小学，幸亏这里地势比较高，没有被洪水过分的侵蚀，但是还是能看得出来洪水留下的印记。哎，有人。
2: 你好。
3: 你好。
2: 哦，我们是陆州航空的志愿者，过来送物资的。
3: 谢谢啊，谢谢你们。来来，屋里坐，快，屋里屋里。来，慢点。哎，谢谢。

0: 何老师，不是已经停课了吗？怎么这些孩子还在学校？
1: 他们父母都在外地打工，好几年都不回来一趟。这水灾，电断了，又没信号，这几个家里房子被水泡坏了，我就带着他们住到学校来了。
0: 那您的家人呢？
1: 深圳打工呢，不过最近也是好几天都联系不上。
2: 孩子们情况怎么样啊？
3: 挺好，就是饿的，村里给准备的食物基本上都吃完了。我本来准备明天回村去拿，结果你们就来了。
4: 你要走路回去拿？
3: 啊，
4: 从这儿到村子开车都要半个小时，走路要多长时间啊？更何况您这身子还这样。
1: 那这不是也没办法吗？孩子们都在长身体，不能让他们饿着呀。
5: 您几个月了？
3: 六个月。
6: 小朋友是生病了吗？
1: 这儿早晚温差大，又潮湿，可能是受凉了。

听叔叔的话，把这个感冒药喝了，然后呢，叔叔再奖励你一颗糖，吃了糖就不会觉得药苦了，好吗？

0: 除了留下足够的物资，要不咱们在这住一晚吧。郭老师一个人身体又不方便，万一出点什么事情。
1: 好，这样车上电台可以联系县里救灾指挥部，跟他们说一下咱们的行程安排，然后再派两个志愿者过来交接一下。
0: 行，就这么办，咱们先把物资送到王家坪。快去快回。
1: 好。

0: 喂，
1: 南婷，有了。
2: 喂，你好，是救灾指挥中心吗？我们是陆洲航空的志愿者。
1: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吗？
2: 我们现在在沧水小学，麻烦您告诉其他小分队我们的行程和位置，明天派志愿者过来跟我们交接。
1: 好的，我们这就去落实。
2: 好，谢谢。
3: 这边好看。
4: 哎，我们擦擦脸，
3: 下次
4: 把脸擦干净。
5: 不是，真帅。
4: 你想穿哪套衣服啊？
5: 套到头上。

0: 好了啊，吹口气，来，三、二、一，来来，你看看，
1: 轩轩，你看叔叔阿姨给我们带了那么多好东西，我们是不是应该谢谢叔叔阿姨？那怎么谢呢？轩轩去给叔叔阿姨跳个舞好不好？去，轩轩舞跳得可好了，加油！
2: 欢迎，
1: 加油！
2: 棒了！
3: 哇！
4: 小怪兽胖乎乎，喜欢跳舞，左摇摇，右摆摆，去望山谷。春天里暖风吹，万物复苏。
1: 是时候展现你真正的技能了，上！
0: 我呀。
1: 上！
0: 快！

0: 房商店分给老师孩子们一半了，所以现在不太够了，大家晚上只能挤一挤了。
1: 这样，一人搭把手。这样啊，你们女生睡里面，我们睡外边。
2: 你怎么这贴心？哎，
1: 咱们拿被子去，好。
2: 床铺好了吗？被子来了。嗯。哎，苏总。
3: 干嘛？
2: 我知道顾朝喜欢谁了。
3: 想炸我呀？
2: 人不就在楼下吗？还真被我说中了。
3: 你，
2: 我警告你啊，先别跟雨恒说。

0: 什么声音啊？地震吗？应该山体滑坡吧。老师，好像肚子疼。叔叔阿姨，你们快去看看。啊，走。郭老师，你怎么样了？还好吗？我没事，是小乐。
1: 小乐说阿姨晚上要给我们做好吃的，厨房里柴不够，他就捡柴去了。我刚刚听到声音好像是山体滑坡。小乐，小乐，你在山上。
2: 管事，您别急，下车送走。你留下照顾老师孩子，你去拿救援包走。
3: 老师，你怎么样？
4: 小乐。
5: 怎么样？怎么样？哎，我之前问过郭老师了，他说上山捡柴就这一条路。
3: 我刚才看了一下，向上的山坡太陡了，孩子根本不可能爬上去。这里柴火还是湿的，小乐应该换地方去找干柴了。去那边看看。
6: 小乐，千万不要乱动啊！哦，这是怎么会有房子啊？
3: 应该是守林人的木屋，山体滑坡被压塌了，先搬吧。等会儿不要蛮干，万一再次垮塌，孩子会有危险。曼婷，我们得把这根主梁给搬走，然后从这儿下去。下面撑得住吗？
6: 我看了一下，应该没问题。但得小心一点。
3: 松松，绳子。
6: 哦。
3: 给，
6: 我去把梁勾住。
3: 哎，小心，你太重了，你先下来，你先下来。下来，我来。哎，不行，太危险了，别逞强了。
7: 这个时候谁适合谁上，不要耽误时间了。
3: 你等会儿，宋总还有绳子吗？
6: 有。
3: 扣子怎么拴？记住了吗？
7: 慢点啊，实在不行退回来。
6: 小乐，你坚持一下啊，很快就能出来了。
8: 阿姨，你小心一点，慢一点。
6: 没事，
8: 踩住。
6: 哎哎哎，小心。
3: 哦，没事吧？
6: 没事。

0: 咱们这儿好了，
1: 谁要坚持一下？

0: 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呀！
1: 你先下去。

0: 慢点，小心，小心。
1: 好。
0: 小乐，你稍等一下啊，别乱动。没事吧？
2: 立成，
3: 小心！
4: 立成，
0: 小心！

0: 没事吧，一成？
1: 没事吧？啊？
2: 小乐，
0: 小乐，没受伤吧？
3: 没事。啊？没事。
2: 没事，没事。
4: 谢谢叔叔。
1: 没事就好，小乐。

0: 老师，我洗完了。
1: 好，
2: 你小心别把身上洗湿啊。嗯。
3: 没事，我自己来。
4: 别动。
3: 一成，啊，刚才我的指挥有重大失误，多亏了你。
5: 哎，顾部长，你别这么说啊，当时那种情况，谁知道会发生什么？
6: 一成哥，那你是怎么知道废墟马上就要塌？
5: 我又不是神仙，我哪知道？我女儿兜兜跟小乐年龄相仿，那种担心孩子的心情你们是不会懂的。
3: 好了吗？
0: 好了，
3: 谢谢。
4: 医生哥，我之前对你有偏见，抱歉。
5: 那怎么能怪你呢？我确实在工作方面不是很上进，不是很努力。其实我是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孩子身上。兜兜一岁的时候，他妈妈跟我离婚了。他的理由是，我没有时间能够好好的陪伴他，给他足够的安全感，所以他把兜兜交给我就走了。后来我妈也能帮我带带孩子，但是她生病了，身体不好，所以我就只能一个人带着女儿了。
4: 以后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找我。
6: 还有我，
3: 送我一个。
5: 谢谢大家，谢谢。

0: 好了吗？松开试试。
1: 。
0: OK，
1: 行了，这样孩子们回来就能正常上课了。
0: 怎么样？试试框，
2: 试呗。
3: 我手受伤了啊，我跟顾部长一队。
4: 我腿脚也不好使，我也跟南天哥。
0: 啥意思啊？这么小瞧我啊？那行，给打三啊。来吧。

0: 夏至，你给我几分钟时间可以吗？
1: 你今天太危险了，以后别再这样了。
0: 我就知道你还是担心我的。之前那个事儿，不管怎么样，我都得跟你道个歉。当时是我气过头了。我后来想想，我这么逼你，跟我妈有什么区别？你还记得我们刚认识那天吗？在香格里拉的一条山路上，跟这儿很像。当时你在路边搭车，但没有一辆车搭理你。说实话，我也特别不敢让你上我的车，因为你当时蓬头垢面的，穿着一个大黑羽绒服，跟个大熊一样，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半路出来打劫的呢。嗯，
1: 那我容易吗？我高考完出来穷游，一个人在大西部浪了一个月，身上就剩十块钱了，一个礼拜都没洗澡。
0: 但是命运就是这么神奇，偏偏我的车就卡在了沟里，你过来帮我拖车。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也只能硬着头皮让你上我的车了。结果一上车，我一看，我的天，是个女孩儿。后来我们就成了朋友。再后来，我就发现，哇，这个女孩好仗义哦，比好多男孩子都要仗义。有一次我从里约飞回来，我发高烧了，你还花了一个月的生活费从学校赶过来陪我。当时我就认定了，我程潇要跟你做一辈子的好朋友。夏至，我们能不能不要为了这么一点小事儿再闹别扭了？我都跟你道歉，能不能原谅我呀？
1: 其实上回是我不对，我自己工作没做到位，还嫌你说我。我就是怕你看不起我。
0: 怎么可能？艾经理跟我说了，你在工作上进步非常大，在宣传那块你还拿了月度之星。哎呀，我越来越为你感到骄傲了。
1: 原来你一直在关注我啊。
0: 你这块璞玉，想不关注都不行啊。夏至，我是真心希望你能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
1: 那我们就当之前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好不好？
0: 嗯，不好
2: 啊。不要嘛。哎呀，
0: 人家都说了，闹过矛盾还能再好的，那才是真的好。嗯，
2: 就是好，就是好。
0: 行行行，那我播。
2: 给我去屋里拿东西。
0: 可以可以，轻点，你别累我。哎哎。

0: 你觉得我跟陈潇合适吗？你脸色不太好呀，你昨儿着凉了？你只是我的学员，仅此而已。
1: 是我自作多情，误会你了。余鸿飞马上了，那我们一起加油，希望这件事情
2: 不会影响我们的感情。
3: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4: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见丞相。
1: 哦，此役回来了。
0: 哎，回来了。
1: 坐下。
0: 哦，谢坐。
1: 命你顺舍周郎，相议一日何？
0: 周郎雅量高致，非言辞所能动也。
1: 顺舍不成，反被他人耻笑。
0: 啊，丞相，虽然未是周瑜来降，却与丞相寻来一桩机密大事。
1: 什么大事？
0: 耳目甚重哦。
1: 两相退下。什么事情？
0: 书信一封，丞相请看。
1: 哦，看过的了。
0: 哎呀，你要仔细的看哦。
1: 好，老夫一观。起鼓声长，
0: 起鼓声长。
1: 蔡瑁、张允进帐。
2: 蔡瑁、张允进帐。
3: 来也。

0: 当今丞相有何相令？
1: 老夫已有即刻进兵，你二人水军可曾联手？
0: 水军未曾联手，丞相不可进兵。
1: 都等儿水军联手，老夫首级早已送于周郎之手。来，

0: 来。
1: 有。
0: 将水军头领命毛杰于禁上官。
1: 好。

0: 传蔡中蔡和进帐，
1: 蔡中蔡和进

0: 请丞相呼唤，
1: 令人心胆寒。
0: 参见丞相，有何将令？
2: 老夫杀你二人兄长，可有怨恨？
0: 他二人已无奸计，斩之无愧。
2: 足见二将忠心。如今大江南北，难通消息，若命你二人诈降周郎，可愿去否？
0: 请愿前往。
2: 莫怀二意。
0: 我二人家眷现在京城，也有二意。
2: 好，成功之时，另有深赏，小心去吧。
0: 遵命，辞别曹丞相，
1: 诈降萧
0: 周郎。
3: 啊，丞相，这场大功劳，诺。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0: 三国志龙门阵，巨制新编卢台侧，诗街亭空城计，随机百变火拱明。
1: 爷，这是在干嘛？
2: 原来是三庆班招聘啊，那我得谋个角色演演。
3: 在下卢胜奎，特将简历奉上。
4: 好厉害的简历！既然这么厉害，我们来考验考验他吧。
5: 我张啊，
0: 司马懿人呢？该他上场了。
4: 你先别上去，
6: 轮到我上场了，你们这不是坑人吗？
0: 司马懿怎么还不来？要出演出事故了。
3: 这可难不倒我。
6: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卢先生不会急糊涂了吧？
6: 让我出去，我要上台了。
4: 再等等，再等等。
1: 咦，这词怎么没听过？
6: 嘿，好像是新词儿，这词儿编得可真绝呀！
7: 好，
8: 太好，
4: 好！
0: 58、59、60，卢大师还能编多少啊？
1: 太绝了，这才是真正的即兴创作，这活活的要唱完一部《三国演义》了。
6: 到我了，我必须上去了。
0: 救场如救火，卢神这是太绝了。
7: 好，
8: 太好，
4: 好。
9: 继上次汇报演出，连唱108句即兴救场，卢胜奎声名大噪，提前转正。他凭借天赋异禀，坚持笔耕不辍，终于著作等身，成为了一名京剧剧作家。
0: 卢先生，您现在是三庆班大红人了，既演戏又编戏，大家都叫您火孔明卢台子呢。
10: 哈哈，过誉了，其实这就是戏曲的智慧，
3: 不仅要夯实基础，更要灵活应变，大胆创新。
0: 与您共事，我学到了很多。
3: 小十一，这把羽扇送你，希望你也能成为小诸葛。
0: 多谢大师，我该怎么回报您呢？
3: 回报就不必了，你帮我找一趟刘感三，把他寄养在我家的小毛驴送还吧。
0: 好嘞，没问题。卢胜奎，同光十三绝之一，京剧最早期剧作家之一，所著《三国志》《龙门阵》《法门寺》等优秀传统剧目保留至今，三庆班所演本戏多出自其手，绰号卢台子，功老生，唱腔平整稳练，尤善扮演诸葛亮，气度不凡，时有火孔。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0: 月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臣。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金瓶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7: 传统换新，多元呈现，
8: 精品佳作
0: 与您共赏。
9: 江淮灵秀，文脉千年。

0: 运天成，声震河山，两百余载气韵流芳，跨越山海，寻根溯源，百气入腕，气象已成，继往开来，何以为序？空间破壁，梨园竞秀，不止于剧场，更是校园里青春与戏韵的相遇，是街巷间烟火与丝弦的交织。舞台隐去，天地铺展，戏在城中生根，文韵润物无声。
1: 我现在在合肥群英之旅，我们来啦！
0: 向心而立，戏入城，更是为了能入心。一次凝眸，一瞬共鸣。台上的卷儿，台下的你，同一声锣响，便无分彼此。人人心中有戏，方见文心相合，大戏众生。科艺交融，百戏入腕，是广度；戏入人心，是温度；传统入时，是深度。合肥正以匠心独具的科创基因，文华隽永的底蕴风骨，重塑戏韵文脉的当代表达，传统与未来在此幻彩共生，百戏入腕，星耀合肥，文脉更续，再起新章。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流转，曲韵悠长，丝竹升起，唤醒千年文脉，清音婉转，诉说岁月深情，名家登台，传承经典底蕴，新生绽放，点亮时代风华，传统有根，创新有度，古韵新生，气象万千，聚梨园精粹，成舞台华章。好戏开场，敬请欣赏。

0: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牙齿不齐，用舒雅齐。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7: 当当当当当当当
6: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8: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7: 听老鼠说，在北京拍短视频啥的。哦，
8: 听说了吗？老许的女婿是北京拍视频的导演，老厉害了。
9: 哎，听说了吗？北京来的大导演在我们这里拍戏，卢金庸。
10: 京剧大导演今天来拍素材。大导演，
11: 听说戏剧的大导演来我们村拍。素材，
8: 国际大导演说了，哪个戏曲被他拍上，他今天就推广哪个戏曲。
7: 哪个导演啊？是哪个大导演啊？
8: 小刘啊，小刘啊，
9: 小刘啊，
8: 小刘啊，
9: 小刘啊，
8: 小刘啊，
7: 小刘啊，
8: 小刘，
12: 小刘，
8: 小刘啊，
12: 小刘啊。
13: 老公，你快一点啊！
14: 老婆，你等等我呀！哎，
13: 你快点，你这速度比蜗牛还慢。
14: 那我不是提了这么多礼物吗？但是啊，我这叫礼多人不怪，我这提的可是我新女婿的底细。

0: 哎呀，紧张了吧？哎，
1: 这手心有点冒汗。
0: 我跟你说，我们村戏曲村人人都是角，
2: 都能唱。
0: 当然了，随时随地说唱就唱。带海，
3: 我这里叫卖过后又一江。
2: 那我进去，我就是沉浸式的看演出了。
0: 当然了呀。
2: 我职业病犯了，
0: 还是你快点。
2: 电够，内存够啊！走，运个劲儿。哒哒。哎！我看看到底是怎么个情况。
0: 走
2: 走走走。
4: 笑笑年货笑在
5: 趁前草雨后风来敢懈怠，
4: 我们两个祝各位诸事如意，合家吉祥，笑口常开。
2: 啊，谢谢大伙儿，谢谢大伙儿。快照顾着照顾着。
0: 王哥，哎呦，过年好。
2: 又怀孕回来了。
0: 回来了。
2: 过年好，
0: 过年好。哎呦，
2: 不是，那这位就是
0: 这是我老公小刘。哦
2: 哦，这哇，叔哥来了，
5: 又回来了！
6: 大哥大嫂，过年好！
2: 过年好，
5: 过年好！过年好！哎呦我天
7: 哪，这谁家新姑爷一上门，全村人迎接着。
0: 别紧张。
2: 哎呦，这一路过来辛苦了吧？哎，
7: 不辛苦，不辛苦，不辛苦。没，有觉得，哎呀啊！
0: 哎呦，怎么了？
7: 我忘了
0: 什么呀？
7: 你们真是说唱就唱啊！啊，
0: 我都跟你说了呀，
6: 我都没来得及拍素材。哎呀，
0: 不着急，我跟你说，再往前走还有王哥、李姐，那绝活多了去了。
2: 哎、对，
5: 他们
2: 家那豆腐特别好吃，
0: 我再带你去尝尝绝此一家的豆浆。
7: 走啊，
5: 快去看看去吧。
0: 走了，走了，
5: 回到家了。
2: 替我问给叔叔阿姨带个好吧。啊，
0: 快来。李姐，两碗豆浆。哎，过年好！
5: 哟，管爷回来了，什么时候到的？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呢？哎呦，
8: 我这谁呀、啊？
5: 哦，是不是咱姑爷啊？叫小刘对吧？北京来的，路上累不累？走走走，爱要喝豆浆啊，叫你王哥给你现磨啊，等着啊。当家的，管爷带姑爷回来了。
2: 我一句话也没说着。
9: 管爷回来了，等着。哥给你磨豆浆，
0: 好。
2: 用石磨磨呀？
0: 不光用石磨，你看他们还

0: 拍了吗？拍了吗？拍了拍了，我来个特写，
1: 快尝尝。这哎呦，我这闻着就香啊！我就说好喝。
2: 续杯。可以。谢谢林姐。好运。呀，这
1: 大胖，
2: 算不算米粉？
1: 算。
2: 来，你看我。
1: 你这空呀。
2: 嗯，不是螺丝吗？这个，嗯，做出来了，你看，不是雾，你看我这米粉，你看，
1: 我看你吃，哎呀，天哪，这么老烫啊！哎呦，那他还演什么？
2: 他烫嘴呢，还，
1: 哎呀，跟小时候一样，
2: 太监宫里的这个，这点米粉，哇绿绿浪子啊，多哦哦在。
3: 哎呀，你别动！哎呀，我的女婿，哎呀，我的女儿，吓死你们了！
4: 干嘛呢？你们啊，你们在这玩呢？快回家吧！
3: 喝了碗，把做的一桌子的菜等着你们。
2: 快！
3: 走走走走走走！
2: 拜拜拜拜！
3: 哎，大导演没给你拍完呐？你的作品推广不上喽！
2: 啊？我反。

0: 没说完呢。
1: 哎呀，这怎么办呢？
2: 爸！哎，
3: 老头子，怎么把这些东西都倒腾出来了？饭呢？菜呢？这哪一出啊？
1: 还饭菜呢？我都快愁死了！
4: 啊，愁啊！你这愁什么呀？
5: 大过年的，愁的这胡子都白了呢。
1: 我刚接的电话，我特意请来的那个助演的团队啊，那车坏半道上了，说今天晚上肯定来不了了。你说今天晚上这个晚会如果没有节目，你这不开玩笑吗？
3: 呦，那怎么办呀？
4: 这今天是咱们家呀！
3: 哦，对呀，今天咱们家呀。
1: 这好不容易轮到咱们家主办了，我就想弄得阵仗大一点。
4: 是啊，
1: 你说我请的团还折半道了，我就恨不能办上我自己我来一场，我
3: 飞
1: 上去。
3: 行
1: 什么行啊？那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这半吊子水平，我上去我请等丢人。
3: 那就关键问题咱们怎么办？
4: 是啊，这是咱想办法。
6: 哎爸，我有一计，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5: 快讲啊。
7: 讲
5: 啊。
7: 我不是刚才一进村吗？沉浸式体验了咱们村的戏曲文化。
4: 是啊，
7: 老乡们想唱就唱，唱的还响亮。
4: 没错，
7: 我们何必请外来的呢？我们就在咱们村就地取材，就乡亲们当主角，办一场属于咱们村的古村村戏吧。
4: 对啊，哎呀，
1: 这你看，
7: 不，哎，你还掉凳了。
4: 村晚，咱整村戏晚。
3: 对呀，
1: 这孩子说的太对了。
3: 对呀，
1: 咱们村所有的人都身怀绝技。
4: 没错。
1: 哎，等会儿，那得有个编排啊。你没有章法，谁先谁后怎么串场？这我这脑袋一个浆糊啊！啊，我这抓下，锁儿啊！啊，你脑瓜活泛，你这样你赶紧多帮着爸想想主意。
3: 对，
1: 合计合计。
7: 我哪是干这行啊？啊，我就拍个短视频才行。
1: 不行啊！
7: 爸，我是真怕办砸了。
3: 这没事。
4: 老公，我知道你怕什么，但你也看了，爸是真心想把这个村戏晚给整好，是不是？咱们村民们都会唱歌，都会唱戏，就是之前你常跟我说的，
7: 有生命力的非遗。
4: 对呀，咱们村的戏也需要一个机会被更多的人看到，是不是？而且，最重要的是，老公，我可是最信任你的哦。
7: 行，那我就斗胆试一试。
1: 可以试一试，
7: 爸妈啊，那我就试一试。
1: 好，绝对相信。
7: 咱们一起把这个古村村戏晚给办了。
4: 没错，
7: 咱们得对得起这面小红旗儿啊。
4: 你就是大导演刘导，
7: 我保证给他办得明明白白。
1: 好，就办我们村的村戏晚。
2: 走。
8: 我们都听说了，路上好多人都上了你的镜头，我们有段节目给指导指导呗。
2: 你们这是为了干嘛呢？你们这是？
9: 这不是想在村戏晚上露露脸吗？
2: 对呀，
9: 刘导搭搭我们呗。哎呀，
4: 什么刘导呀，他就是个拍短视频的而已。
2: 短视频就拿手机拍拍。哎，
7: 可别小瞧短视频啊，我们短视频有自己的逻辑。我想好，我一会儿就把你们的村戏晚的现场直播给全国的观众，让全国人民都看到你们的飒爽英姿。
2: 行，那我回去赶紧把我的行动端出来。
1: 那我回去整理整理我的戏服。
7: 好，那我们就办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春戏晚。
1: 大伙一马当先，快马加鞭，都是纯粹呀。
7: 爸，我帮你看着啊，往左一点点，往左一点点。哎，
4: 这也太不乱，快在那边。
7: 对。直播间已经5000多人了啊！
4: 太好了，
7: 家人们看啊，我们在做会场的最后布置怎么样？

0: 年一度春节到，
1: 家家户户
0: 乐逍遥。我们村的村戏完。

0: 我们献丑了，献丑了啊！我正式演出，现在开始，
1: 上菜喽！
2: 上菜了啊！你们最爱的环节啊！

0: 说谁能够留你？
1: 想吃什么打人直播间，你们请啊！
0: 上草鸡、卤子、不鸡、蒸

0: 就是双向奔赴，不像咱俩，你是追的我。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妻要藏懒如锅，你想要大俩眉上翘，就先要藏进我们的巧来、啊。

弹将军。将军哪、啊、千不念万不念，还念你我一见于故。

夜送月夜清，半子秋中。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第二期，土地欢歌国风音乐会即将上演，寻风团成员沙宝亮、胡海泉、阿朵、芙蓉飞、银铃、蒲艺兴携采风所得灵感，与主理人捞仔、王佩瑜、音乐制作人深入讨论紧锣密鼓创作两首国风曲目。本期歌单包含哪些经典，两首作品如何巧妙融入土地元素与采风精髓，他们能否打动现场观众赢得最高满意度，扎根土地的古韵新生，音乐会现场揭晓答案。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徐冉秋光敬晚风，梨园雅韵庆重阳，名家登台传星火，师徒同江续华章，且伴笙歌追落日，菊开九九，岁岁安康。
1: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今天的细语漫谈为大家讲讲单刀会。什么是单刀会呢？单刀会是元代戏曲家关汉卿的杂剧作品，剧本写三国时期，鲁肃为了索还荆州，设计宴请关羽，关羽凭借智勇单刀前来赴会，最终安全返回的故事。全剧共四折，第一二

0: 折中关羽并未出场，鲁肃先后拜会乔国老、司马徽、巧借二人之口，尽力渲染关羽的忠勇神威。第三四折正面描写关羽明知宴席为杀人计谋，仍应约渡江，单刀赴会的豪迈。剧中以雄浑的词曲、七月的情调、雕塑般的造型，塑造关羽叱咤风云的英雄形象。关汉卿创作此剧以激起人民保家卫国的斗争精神，该剧现在中国戏剧文学史上留下了浓重一笔。现代舞台上，昆剧、京剧及地方戏中也有殉子、刀会等剧目上演。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寻风团的各位将通过采风共同创作两首国风原创音乐作品，并且打造一场国风音乐会。
5: 可以啊！
6: 我们这一次的旅程吧，更注重的是人文，这种力量是我们所见所得的。
7: 我们的民族文化所结出来的果实，它是有根源的。
6: 这就是采风的魅力。
4: 接下来的时间，竞争正式开始
8: 啊！还要竞争啊！
4: 两组只有一首原创国风音乐作品能够获得国风超有戏、国风金曲称号。
9: 感觉任务还挺艰巨，
10: 好的元素太多，怎么能够把它融在里面去？
11: 做点减法，
12: 突出重点。
6: 不，我跟您的想法有区别啊。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

0: 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7: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8: 今天是我们国风音乐社的首场国风音乐会，

0: 咱们现在要定一下整个音乐会的节目单，先把我们个人的写上。
1: 那就天生傲骨，因为我是苗族古舞的非遗传承人，来到了太原，我们跟太原的鼓和山西的鼓和我们的苗族的鼓有一个交流，
2: 这个其实就是开场第一个打头阵的，这是
3: 有点帅了，
2: 是不是？
4: 我唱个回忆一点，小时候学的第一首流行歌曲《六月的雨》。
5: 那我还是来一个我自己的原创，叫做《不老梦》。哦，
0: 我知道，我听过。
6: 我就这样吧，我就把我的一首我新鲜出炉的一首歌，我把这首唱献给我们的音乐。
3: 首唱
6: 我没有唱过，
2: 真的
6: 叫好大的风，
7: 好大的风，
6: 没唱过，
0: 是风景啊，
6: 所以对好大的风嘛。
3: 那我就给大家带一首《安》吧，一个女将军写的歌曲。哦，
2: 太好了，
5: 好寓意，好寓意。
2: 国风超有戏《寻风记》嘛。那我去年发表的专辑的主打歌呢，有风字儿，叫《春风归来了无痕》。
0: 哇，诗意啊！
2: 对，
6: 好浪漫，
2: 好浪漫的。对对，我们。

0: 可以合唱一些歌吗？
1: 那我跟胡海泉唱一首。
0: 我确实跟沙宝，我们这么多年，
1: 我们这么多年没合唱过，
0: 从来没有合唱过。哦，
2: 真的吗？
1: 我们得有20年了吧？
0: 对呀、啊。哦。哎，我想唱那个你去年那个新歌，
1: 又回首。
0: 对，特别好听。
1: 哎、那首歌特别适合大家唱，又回首，
0: 又回首，
1: 别来无恙。哎呀。
3: 哎呀，那我谢谢宝哥啊，把最美啊，还有奔跑啊，都留给我跟全哥。来，全哥
0: 合唱吗？
3: 合唱，合唱，合唱。
2: 哎，我可以吗？
3: 可以。
1: 哎，海泉这么受欢迎呢？哎，不是，
4: 都叫海泉哎。
0: 咱们来一个串烧。
3: 串烧。
2: 小虎，咱俩合作一首好不好？
5: 可以。
2: 意想不到的合作，
5: 意想不到，
2: 对吧？然后正好在高潮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原唱曲目的 PK 了。
5: 郭峰音乐会马上开始，来，全场准备。5、4、3、2。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尚佳，欢迎现场的300位国风听友来到国风超游戏国风音乐会的现场。今天是我们国风音乐社的首场国风音乐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国风音乐社的巡风主理人王佩宇老师、捞仔老师。 来自山野田间街巷的风汇聚成了一首大地欢歌，我们巡风团的6位国风音乐人以大地欢歌为主题，完成了一次收获满满的巡风之旅。今天我们的音乐会我还请来了一位搭档，他被称为斜杠中年，也是新晋的行走的表情包，他一出场就自带音乐，不信你们听。当花瓣离开花朵。
1: 国风串场人沙宝亮，欢迎来到国风音乐会，
0: 欢迎宝哥。我也不是自己来的，我还有5位伙伴，我们一起来到了这里。现在我向在座的每一位观众朋友们用你们最热烈的掌声请出他们好吗？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呢又孕育了一方的声音，所以土地的声音承载着关于家乡的回忆。先来问一问我们6位好不好，自己记忆当中家乡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呢？
2: 啊，哪人呢？
3: 说我呢？
2: 嗯呐。
3: 啊，
2: 我是北京人啊。京韵大鼓啊。
3: 京韵大鼓，千里一道光阴，纵横燃九尘。京韵大鼓，谢谢。我要唱的是我姥姥小时候给我唱的那个儿歌。

0: 听。哇，
1: 如听仙乐耳暂明。
2: 我的天哪，
0: 怎么样？
2: 这压力
1: 给到了，给到我们伏龙飞了。
2: 对，
0: 龙飞是广东人吧？
2: 对，我广东人，就给大家唱两句吧，好吧？

0: 回到童年回忆里了。星星呢？
1: 我是四川人，然后呢，在我的印象当中，我家乡那边呢也有一首非常经典的民歌。太阳出来喽喂，该起床喽喽喂，兄兄弟弟搓麻将，搓麻将，狂吹。就是这原本是一首劳动人民的歌，是他们出去干活的时候唱的歌。哎，但是呢，同时说，哎，我们四川人民非常的乐天。啊，遇到多大的事儿，没有一碗茶，没有打一圈麻将过不去的啊！所以这也是在我们那边流传的一个版本，今天分享给大家。
2: 那我们所有的这些朋友们都唱完自己家乡的歌曲了，那么我想问一下，今天光临到我们这个音乐会现场，你们有没有你们家乡的声音给我们听一听，好不好？
3: 对，有没有呢？问一下现场的国风听友们，你们来自哪里呀？我们刚才简单的认识了彼此的家乡，接下来就要有请我们的国风音乐人们开启下一个环节，叫做以乐识人，要听他们用各自的歌声讲述自己的音乐故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阿朵。

0: 冒烟。
1: 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的舞蹈演员们。接下来呢，要上场的其实是认识了20多年的一个老朋友。不管在哪里，只要有音乐在，他就变得无比的深情。他就是我们的沙宝亮。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你啦。
2: 谢谢阿朵，刚才阿朵姐唱的是来自泥土的，我接下来唱这首歌呢，是一首跟风有关系的，这首《好大的风》带给你们。

回不去的从前。我好想按下那暂停键，

听完了来自土地的音乐，来自风里的歌，接下来将给大家迎来的是一场六月的雨，有请小普。

好了，我的演出就暂告一段落。那么接下来这位寻风音乐人厉害了，他是我的学姐，在我步入大学没有多久，他就已经踏上了国风音乐的创作道路。他的歌声呢，就像江南烟雨里面的诗行。欢迎国风音乐人银铃带来他的不老。

谢谢大家。刚刚我的歌词里有一句叫于万人中万幸得以相逢，今天非常开心能够来到山西与大家见面。刚刚的那一首歌是我自己的原创，叫布朗梦。那接下来呢，依然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梦虽不老心却盼安，有请

谢谢。那这首安呢，很荣幸送给大家。接下来介绍下一位歌手，他是咱们华语乐坛的常青树，用独特的嗓音与细腻的情感啊，为无数的经典歌曲注入了灵魂。此刻，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胡海泉老师登场，给我们带来《春风归来》了无痕。

0: 谢谢海泉，请留步。太好听了，
1: 看着他们唱歌太过瘾了，真的很感动。首先因为我们很久没见了，我们是快30年的朋友了，所以他在台上唱歌的时候，我在下面看着他历历在目，我们年轻时候的样子，我那份感动是来自那个时候的。
0: 是的，因为岁月也是一份礼物嘛。
1: 对，
0: 刚才两位提到了认识了30多年了，对吧？
1: 对，
0: 但是一直没有合作过音乐舞台，是吗？
2: 没有在一起正式的合唱过一首歌。
1: 对，今天在这里我特别的想和海泉共唱一首歌，你们觉得怎么样？
0: 太好了，那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两位。
2: 谢谢。这首歌真的啊，我很盛情的邀请沙宝跟我一起唱一首我特别喜欢他的一首作品，这是也不久前发表的作品。
1: 对，今年1月份发行。
2: 对，然后当时我听到的时候特别的感动，因为这首歌真的是讲了一个有一定生活历练的男生他一些心理的这样的感受。
1: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啊，哎，那个来日方长啊，
2: 下回见啊，
1: 下回见。那有些人真的有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了，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来日并不方长，所以要珍惜当下，珍惜我们每时每刻跟我们最爱的人在一起，和我们的朋友在一起，好不好？所以此时此刻，我跟海泉把这首《又回首》唱给你们听，谢谢。

多坚强，再肯原谅这世间的无常。谁还不是一样，击溃于年少又败给了成长。

0: 现。
1: 咱们是初次合作的舞台，对不对？
2: 对。
1: 感受怎么样嘛？
3: 哎呦，真的挺感动的。真正跟沙宝在舞台上正式表演的时候，其实能够感受到他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那种深情，因为我们两个人有太多的默契和共鸣。
2: 对，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只有我们在一起对唱，更有味道，因为我们都曾经经历过这些，
3: 是，
2: 所以所有的一切我们都经历过，所以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其实是在碰撞的。
1: 是的，
3: 真的很感谢这个舞台，让近30年的友谊在这儿有一次真正心与心的对话，心灵的沟通。对，
1: 我们也特别感谢你们，对不对？让我们感受到了这样的魅力，是不是？好的，接下来有请朴熠星、阿朵带来他们的合作曲《西厢寻他》。

想象。

0: 谢。
1: 西厢记就发生在这里，
2: 对，
1: 所以我们来到了太原，我们来到了山西，我们就想要讲这里的故事。
3: 是的，
1: 这也是我和小普我们第一次合作，而且呢我也是第一次试戏腔，有一点压力。
3: 对，是的是的，但是大家听完了之后觉得是不是完全是多虑了？
4: 谢谢。
1: 哎呀，谢谢。
2: 我觉得阿豆老师这种民族的这种曲风其实是烙印在你的心里，尝试一下戏腔对你来说真的不难，所以我觉得今天的结果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1: 谢谢谢谢鼓励。但是这一次啊，我是在那个影子最前面那一句、中间那一句和结尾的那一句，我有一个想法，我想要把当地的谱曲拿出来作为念白，就是想要表达就是当时在千年以前的故事，所以我就大胆的用了我们的这一次的谱曲的方式来做这样的一个念白。
3: 是的，嗯，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胡海泉、芙蓉飞、银铃带来金曲串烧。